0: 冷。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

0: 高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服务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说了。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9: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由来已久，19世纪末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国家后，即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和进行以争夺中国东北地区为目标的日俄战争等。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动侵华局部战争。 1937年7月7日更是在北京卢沟桥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全国性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此开始。199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拍摄的献礼片《七七事变》在全国公映，这部影片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且获得了当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抗日题材影片《七七事变》的故事。经典国产影片《七七事变》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于1995年联合拍摄完成，导演是以拍摄重大历史题材电影而闻名的李乾宽和萧桂云，而影片的主演分别为吴桂林、李法增、吴京安、杜志国等。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进而虎视眈眈垂涎着华北各省。宛平县是当时的华北要道，驻守在这里的29军在军长宋哲元的领导下，对日军日益加剧的军事挑衅毫不畏惧。1937年，为了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宋哲元主张从丰台撤出，日军软硬兼施，企图让29军交出防区。中国军人识破这一阴谋后，这一天国民革命军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看望国民革命军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两个人谈起了形势。
10: 副军长，兵临城下了，您还有雅兴伯特桑麻之乐。
11: 哎，
10: 叔叔抱抱。哎，
12: 为了北平这一小块绿地，咱们军人得用血来浇灌呢，岂止是汗水呀、
10: 啊！来，
11: 谢谢叔叔。
10: 国志，把果篮给老爷子送去。
12: 哎，又让你破费。来，下来。
1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
12: 不叫胡马，度阴山。
10: 不叫胡马，度阴山。
12: 王昌龄的诗写得好啊。
10: 哈，我听说您在任张家口警备司令的时候曾对冯老将军说，只要有我佟某人在，日本人休想跨过长城一步。哎，当时好像写的就是这首诗
12: 啊。就是这首诗。
10: 哈哈，要是天下太平了，将军可真是个做学问的人呐。
12: 我这个人呐，不像军人，被逼出来的。
10: 哎，
12: 现在日本人可就在卧榻之侧了。
10: 日本人经常拿着中国的桃子对那些刚上学的孩子们说，看，这是中国的桃子，你们想吃吗？想吃，长大以后就扛枪打到中国去，因为那是日本的土地。
12: 一副强盗嘴脸。
10: 副军长，日本人现在是得寸进尺，大敌当前，您可要多出事儿啊。
12: 文人不爱钱，武将不惜命，中国亡不了。
9: 随后29军军部开会，可是形成了两种意见。
13: 日本司令官田代晚一郎许诺，如果我们成立自治政府，就可以保住我们的地盘。诸位有什么高见？
12: 跟日本人搞华北自治，就会丢尽我们29军的脸，也对不起喜风口死难的烈士，更对不起冯老长官对我们的栽培。
10: 不能退让了，有口皆碑，还得靠29军骨头硬。
14: 好汉不能总提当年勇啊。我以为只要不引起战争，什么形势都可以考虑。一旦日本人翻脸，华北的地盘就保不住了。我们只有保住地盘，才能有官做，有钱花。
10: 哼，你好像是日本人的高参。
15: 哎，水成水成，别着急嘛，辛格也是为了我们29军着想嘛。
14: 坐坐坐。军座知道中原大战我们跟着冯翔打老蒋一败涂地， 两条小船过黄河。我为了二十九军队伍今天跑前跑后，建庙拜佛，遇鬼烧香，我容易吗？
13: 好了好了，金晨，你的意思呢？
9: 宋哲元要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讲话。
15: 绝不能成立自治政府，给自己套上枷锁。同日本人迟早是要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况且我军实力有限，能不打最好不打。
11: 要真的同日本人打起来，南京政府会支持我们吗？再说最近老蒋一直惦令我们文物南移。
13: 文物南移，华北的万里江山和老百姓怎么办？告诉他们派兵把故宫给我守起来，非常时期北平文物谁也不能动。
11: 好，
13: 对日本人前拒后攻，不但国人不能谅解，就连我们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呀。这样吧，我们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就以守为守，各师考虑一下自己的防御措施，报给张副参谋长。
9: 这时日寇在卢沟桥地区频繁演习，宋哲元开始准备对日作战。七月七日晚22:40，在宛平城，日寇借机挑衅，发动了七七事变。当晚，宛平县长王冷斋来到北平太机场日本特务机关部进行谈判。
15: 枪声响于宛平城东北方，我方在此并无驻军，经查明城内守军也并无开枪之事，每个人的子弹一颗不缺。所谓日兵失踪之事，经寻找也毫无踪影。
12: 城外找不到失踪的士兵，必须进城搜索。
15: 宛平城在夜间是关闭的，日军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12: 专员的意思是我们把人藏起来了？
15: 我没这么说，不过当年日本驻南京领事藏本先生自行隐匿的事，你不会忘记吧？
12: 请专员说话注意，这里是日本特务机关部。
15: 你们特务机关部也是在北平所辖之内。
12: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实地调查一下吧。
15: 还调查什么？我们不是已经代为寻找了吗？
16: 王专员，实地调查一下也好，免得以后说不清楚啊。
9: 就这样，王冷斋被日本鬼子开车带到了宛平城外。
15: 专员，停下车。
17: 听请命令。
15: 你们要干什么？
17: 打他！
15: 怎么，要动武？哼哼，那就甭谈判调查了，把我押走好了。好，进城谈。
12: 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我日方建议，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必须撤退到西门外10里。第二，昨晚日军的损失应由中方负责赔偿。第三，盐城卢沟桥守军营长。
15: 昨晚的冲突与守军营长无关，如果日方认为处分守军营长就能消除误会的话，就由我来承担。你方丢失士兵已经找到，与我方何干？
12: 你们非法射击，中断了我们的军事演习，这是对皇军的最大侮辱。
15: 中国不是无国界地区，不是公共占有地，日军在丰台驻军并公然进入我卢沟桥警戒线，已经是侵略行为，我军守卫国土何罪之有？你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否则毫不客气。
12: 你们必须要撤出宛平城。怎么样，我们打得够准的了吧？
15: 很不准确，离县府大厅还有15米远。
12: 丁营长，你要护送我方代表出城，然后在城墙上插上白旗，我方即可停止炮击。
18: 插白旗？让我们投降啊？ 去你妈的吧！你，
15: 送客。
9: 面对日本鬼子的无理取闹，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随后，日本鬼子开枪射杀了我29军110旅守桥部队排长，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申仲明，战争正式开始。29军同日寇进行着英勇的反击。交战后，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宛平城，老百姓流离失所。随着前方战事吃紧，29军召开军事会议，统一了作战思想。赵登禹师长组织大刀团，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很多阵地。日本鬼子扩大战事，向北平派兵，一时北平告急，华北告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平津各界爱国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援29军。中共发出通电，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日协议，并将这次77事变定性为侵略战争。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和蒋介石谈判，要讲全面抗日，但蒋介石仍然在推脱，还命令宋哲元退兵。北平29军爱国将领佟麟阁、张自忠、何基沣、赵登禹前来向宋哲元请战，并表示要坚决打击日寇。
13: 啊，不丧权不失土，誓与周旋。这是我在老家时打给蒋委员长的电报。
18: 军座，我们接到您的扑灭当前之敌的电令，毫不含糊地干了，我们绝不当孬种。
19: 打日本人，责无旁贷。

0: 怎么不抗日，愧对天下百姓？
1: 过去蒋先生一直认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现在连蒋先生也言抗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您说怎么打吧？
2: 我们正等着这一天呢、啊、为国捐躯，重于泰山。
3: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杀人，人必杀我，是我们二十九军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4: 军座，廊坊之战是不祥之兆，我们应对南园防守早做安排。
5: 军座，陈觉生带着日本人拿着最后通牒来见你，要不我去见他。
3: 我见。
6: 这时得寸进尺的日本鬼子再次来找宋哲元，竟然要求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宋哲元当面回绝了他们。
7: 宋先生，你们什么时候撤出北平啊？
3: 嗯，我说过要撤出北平吗？
7: 嗯，限二十九军本月二十八日正午前撤出北平和宛平城，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军负责，请于明日前给予答复。
3: 用不着答复，蒋委员长十七号在庐山答复得很清楚，二十九军不能因为别人的要求而调动。
7: 你们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3: 你，哎，
7: 那就枪炮上见。
5: 军座，还是多考虑考虑为好啊！
4: 你整天跟着日本人屁股后边转，不觉得可耻吗？中国要是多几个像岳飞那样的人，小日本也不会这么猖狂。
6: 随后，日本鬼子终于露出了本来的侵略野心，下达了总攻命令。
2: 内阁决心已下，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主力部队来华。增援部队到达之时，正是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悬案的大好时机。参谋总长载人亲王命令，七月二十七日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
8: 嗨！
6: 与此同时，二十九军也召开将领会议，坚决应战。
3: 日军二十六辆军车大约五百人从广安门闯进北平城，大打是肯定无疑了。孙连仲告诉我，中央军准备北上，老蒋决心抗战。我不相信，老蒋不仅要消灭日军，还要消灭我们二十九军。打日本鬼子，我们不依靠别人，要坚决应战，不当孬种。
2: 先拿下丰台、大井村到卢沟桥一带，还是由我们师负责。
3: 嗯，
2: 我军进攻丰台，日军必然增援反扑，南园将是争夺的焦点，必须在南园配置重兵，保卫北平。
9: 对，团河已经失守，南园若是再失守，日军就可长驱直入永定门。
2: 军座，我愿带兵死守南园。
3: 你和李文田负责天井，赵登禹师长担任南园指挥官，骑兵师协同防务。顺成，怎么样？
10: 军长请放心，只要我赵登禹不死，鬼子休想占领南园。我一百三十二师两个团已由河间、任丘出发，
3: 为了华北的父老乡亲，现在我命令通电全国准备抗战。
6: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寇，二十九军发布作战动员，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将士亲临战场指挥战斗，给日军以重创。日军来进攻二十九军的大本营南苑，面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坦克，我军英勇抗敌。战斗中，佟麟阁、赵登禹身先士卒冲到前面，但是终因我军装备欠佳，日军攻占南苑，二十九军将士被迫和鬼子展开肉搏战，佟麟阁、赵登禹英勇牺牲。此时宋哲元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还要撤退。在军部会议上，张自忠决定留下，并要坚持抵抗日军七天。北平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而此时汉奸陈觉生却来劝张自忠投降，被张自忠怒斥一番。
5: 张师长，你我共事多年，有难同当，现在唯一的出路是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与日本人合作，中日冲突就可化干戈为玉帛了。
7: 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
5: 嗯，
11: 你们是不是已经跟日本人谈过了？
5: 日本人对张师长的印象很不错呀。
11: 嗯，

0: 出去。
1: 张市长，
2: 滚！
3: 但是，因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在与日本鬼子的周旋中，很多人误以为他是汉奸。危难中，他还是要对下属进行全面的安排。
4: 天津，38师李文田副师长，并转告黄维刚、刘振三、李志远三位旅长，所有在京部队由李副师长指挥。日军若敢进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

0: 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两位来自无锡的我的广播同行，他们是无锡广电的两位80后的主播苏阳和庄浩。不过这次他们并不是要来做本职工作啊，或者说充当无锡本土原创歌曲的推荐人，而是要以音乐人和演唱组合的身份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他们俩啊，一个姓苏，一个姓庄啊，所以呢就按照谐音取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啊，叫树庄。哎呀，这听着就那么敦实是吧。这个组合呢成立于2014年1月5号，还举办过规模达2000多人的专场弹唱会，并且还发行过2张原创专辑，树庄的春天还有平常一天。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平常一天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来自无锡广电的树庄组合。

来自树桩组合，他们是无锡广电的首个主持人弹唱组合，声线非常的温暖阳光，和声也是清新脱俗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走心。刚刚的那首《平常一天》是张帅作词，树桩组合和张杰作曲并编曲。接下来他们要用歌声为我们描绘一个温暖的姑娘，并且携手歌曲的词作者一念共同演唱。这位一念呢，也是来自无锡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不过呢，音乐也只是他的爱好啊，他其实是一个企业的 CEO， 他自嘲为专业全屋定制，非专业诗人、歌者和书法传承人。这首温暖的姑娘歌词很走心，曲调也很温暖，听听看那里面有没有你生命中的那个姑娘呢？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由泰安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山东泰安的独立朋克摇滚乐队某知名乐队。哎，您没听错啊，某知名乐队就是他们的名字。这个乐队呢，成军于2019年，从喜欢到被摇滚乐拯救，即刻开启原创音乐，把自己所想通过音乐表现给更多的人。为什么要叫这么一名字呢？他们说某知名乐队这个名称啊，是来自初代鼓手不经意的笑谈，寓意呢就是在于啊，大家都是未知数，都拥有无限可能，承认自己的平凡，内心充斥着不凡。由于不俗的音乐作品和现场表现，他们也逐渐的被认可和熟知。下面我们就来听某知名乐队的作品，这首歌叫《迷失海岸》。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下面介绍我们乐队的第一首歌曲《迷失海岸》。这首歌是乐队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对于我们乐队也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在个人很低迷的一段时间内，决定去青岛散散心，在午夜的青岛海边完成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充满青春滋养的歌。

0: 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2020年乐队呢突破了创作瓶颈期，风格呢也从单一的 New School 转变为多元素的朋克风格。他们的作品呢不仅仅限于浪漫主义的情歌，还有更多冲击感的信念，甚至于关爱个人情绪，看清自己，不被 emo 所束缚。乐队诠释了什么叫做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在某知名的音浪里来找到自己真正的心跳吧。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都有原因是乐队突破创作瓶颈的一首歌曲，我们不想被风格所定义，因为音乐本身就很美，它应该是自由的。同样，这也是一首充满社会关爱的作品。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阶段，或者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希望在我们的歌里能给大家带来力量。

0: 来自某知名乐队的都有原因。为什么乐队会写这么一首歌呢？他们介绍说，是因为曾经看到日本 NHK 发起的一项特别企划，也是一档综艺节目，叫《十八季》。自从2016年起，节目组每年都会召集挑选出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啊，介于17到19岁的少年，并邀请一支乐队共同了解他们的故事和心情，并且一起合作演唱一首歌，有关于勇气、关于友情、关于未来。2016年日本首次将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从20周岁下调到18周岁。18岁这个年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从此就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增强。他们偶然在视频网站看到了 One OK Rock 参加18季的活动啊，不禁就为之震撼。抛去节目安排不说，单单的一群18岁的青少年在竭尽全力的合唱自己的青春，真的就很感动。然后呢，某知名乐队就在想说，自己也应该为我们社会的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的出现。他们说，我们都经历过18岁的花季，在这个少不经事的年纪，希望大家都可以冲到自己目标的海岸。Cause we are the colors in the dark。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嗨爆这首歌是一首带有欧美色彩的音乐，加入了华丽的吉他队伍。我常常在深夜聆听这首歌，昨天已成过去，值得期待的应该是明天。听着这首歌，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开车，视线全靠雨刮器。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经历，雨刮器一开，玻璃上反而雾蒙蒙一片，要么刮出一道道水痕，要么嘎吱嘎吱的响个不停。雨刮器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可真是要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雨刮器的秘密，说说它为什么总是刮不干净，以及该怎么解决。从选购到保养，从故障排查到更换技巧，一次性讲透，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心里有底。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的《错的人》。

先说说雨刮器刮不干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雨刮器的刮水胶条呢是橡胶制品，风吹日晒，高温低温，时间长了呢就会变硬开裂，失去弹性。一般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呢在6个月到1年之间。如果您的车长期停在室外暴晒，寿命会更短。判断方法呢很简单，用手摸一下胶条，如果感觉发硬粗糙或者能看到细小的裂纹，那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胶条虽然没有老化，但是上面附着着一层油膜或者是污垢，也会导致刮不干净。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前者需要更换，后者需要清洁。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原因就是玻璃上有油膜啊，车辆行驶当中空气中的油烟、尾气、虫胶等等都会附着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层看不见的油膜。这层油膜呢，用普通清水洗不掉，下雨的时候呢，雨刮器一刮，油膜遇水会变得模糊，光线一照呢，就白茫茫的一片，非常影响视线。解决方法呢也不难，用专用的玻璃油膜清洁剂或者牙膏配合海绵啊，来仔细的擦拭玻璃表面，再用清水冲干净，油膜呢就去除除了。建议每两三个月做一次油膜清洁，特别是雨季来临之前，玻璃干净了，雨刮器的效果才能够发挥出来。

第三个问题呢，是雨刮器角度不对或者压力不足。雨刮器通过弹簧压在玻璃上，如果弹簧老化变松，压力不够，胶条呢就贴不紧玻璃，自然就刮不干净。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老车。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雨刮臂的角度变了，比如洗车的时候呢被人掰过，或者换雨刮的时候安装不当，那么导致胶条与玻璃接触面不对。判断的方法就是把雨刮臂抬起来轻轻放下，观察胶条呢是否与玻璃紧密结合，如果中间有缝隙或者只有部分接触，那么就需要调整雨刮臂的角度或者是更换弹簧。这个问题呢自己不太好处理，建议到修理厂请师傅来帮忙。

雨刮器刮完之后呢，玻璃上有一条条水痕怎么办呢？这通常啊是胶条上有这个缺口或者是变形，用眼睛顺着胶条看过去，如果发现有凹凸不平或者缺口，那就是问题所在了。临时应急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胶条边缘，把不平整的地方磨平，但效果有限，最好还是直接换新。如果是整片的区域都刮不干净，那么只有中间一小块干净的话，那可能是雨刮臂的压力不足，或者是胶条整体老化。另外注意检查雨刮器两端的胶条，很多时候呢胶条两端磨损最严重，因为那里接触玻璃的角度最刁钻，换雨刮的时候别只盯着中间看，两头也要检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25。

0: 9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雨刮器的秘密，刚才说了胶条老化、玻璃油膜角度压力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雨刮器的选购和保养技巧。市面上的雨刮器呢，主要分为3种，有骨雨刮、无骨雨刮和混合式雨刮。有骨雨刮呢，价格便宜，但压力分布不均，容易留水痕。无骨雨刮是目前的主流啊，胶条整体受力，刮得更干净，噪音也小。那么混合式呢，是介于两者之间，建议优先选择无骨雨刮，性价比更高，效果好。选购的时候要注意雨刮接口的类型，不同车型接口不一样，常见的呢有 U 型钩、直插式还有燕尾式等等。买之前先确认自己的车用什么接口，尺寸呢也很重要。主驾驶侧和副驾驶侧的长度通常是不同的，按照原车规格买就行，别贪便宜买几块钱的地摊货，关键时候刮不干净，危险的是自己。

湿毛巾顺着胶条擦一擦，把上面的灰尘和油污擦掉，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冬季要注意防冻，停车之后把雨刮器抬起来，防止冻在玻璃上，万一冻住呢，千万别硬开雨刮，会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玻璃上有油膜或者是蜡，胶条呢在上面滑动的时候，这个摩擦力不均，产生跳动和噪音。解决办法呢，就是彻底的清洁玻璃，去除油膜。第二种原因呢，是胶条老化变硬，该换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雨刮臂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小，需要调整。第四种原因就是雨刮器安装不牢固，接口松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玻璃上有硬质的颗粒，比如沙粒、胶条，刮过去呢也会嘎吱嘎吱响。所以遇到异响，先清洁玻璃，再检查胶条，最后考虑调整雨刮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换一副新雨刮就能够解决问题。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雨刮器的更换周期，厂家建议每6个月到1年更换一次，但实际要看使用频率和停车环境。如果您的车天天开，停在室外，那么半年换一次呢比较合适。如果用车不多，停车有车库，1年换一次也行。判断是否该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喷玻璃水刮几下，然后观察刮过之后的玻璃，如果视野清晰，没有水痕，没有异响，那说明状态良好。如果出现条纹、雾状、跳动或者是响声，那就说明该换了。别等到下雨天发现刮不干净了才去买，那个时候啊，既危险又不方便。平时呢，备一副在后备箱，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换。

总结一下今天的雨刮器秘籍，刮不干净先别慌，胶条老化最常见，玻璃油膜要清洁，角度压力需检查，选购首选五谷型啊，接口尺寸别买错，保养记住不干刮，定期清洁防暴晒，异响水痕别忽视，该换就换不犹豫。雨刮器虽然小，但是关乎安全的事儿呢都不小，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解决雨刮器的烦恼，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

0: 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德华，
8: 嗯，
9: 你知道狼和二哈有什么区别吗？
8: 区别？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吧？我不猜。
9: 哼，区别狼跟哈士奇其实特简单，你打一巴掌，张嘴咬你的那是狼，张嘴骂你的是哈士奇。
8: 呸！
9: 王美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信誓旦旦地跟自己的妈说：“妈，我准备绝食减肥，这一次一定要瘦下来。”
8: 不允许，妈不允许你这样做，绝食太伤身体了，闺女。
9: 放心吧，妈妈，我会注意的。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现在胖点啊。别人只是因为你吃得多，万一你绝食了还胖，那不得怪父母的遗传吗？你可千万别绝食，多吃点，来吧，把这碗汤喝了。
9: 小时候感冒了吧，就想吃那个黄桃罐头，我爸冒着大雪去给我买，很久之后拿回来2瓶山楂，说附近的小卖部都没有罐头，走了很久很久才买到这2瓶。我呢，虽然不爱吃山楂罐头，但是还是很感动啊。于是，大部分山楂罐头都进了我爸的肚子。晚上，大姑来看我，拿了2瓶黄桃罐头，我问是哪儿买的。我大姑说，就在你家门口的小卖部。你说我爸这不是骗我吗？铁柱参加公司聚餐，回去的晚了，还喝了好多酒。铁柱的媳妇儿埋怨他回家太晚，铁柱非常的委屈。
10: 刚才啊，大街上被两个推销员缠住了。
9: 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吗？那你说他们是卖什么的呀？
1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跟我说，你要钱还是要命？
9: 大头带着朋友去一个酒吧玩，朋友就问大头了，
8: 这家酒吧的名字为什么叫加班呢？
9: 只见他拿出了手机，拨通了电话，然后说道，
10: 宝贝儿啊，我现在加班呢，骗你天打五雷轰劈死我。
9: 小侄子在客厅里玩耍，突然间走到了我的身边， 跟我说，姑姑姑姑，我不想要我的影子。
8: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有影子的。
9: 姑姑，你赶紧去把灯关了，别废话了。
11: 昨天老王和哥们儿出去喝酒，俩人呢都喝了不少。老王说他想跟媳妇儿离婚，朋友们问为什么呀？老王，哎，你俩关系不是都挺好的吗？况且你们儿子都这么大了。
12: 哎呦，你不知道，我媳妇儿有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了。
11: 朋友们喝了一口小啤酒，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的缓缓问道：“老王啊，这你可得三思而后行了，这样的女人可是很难找到的。”数学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课，结果呢，下面有一个学生啊，就是不好好听，老师气得一巴掌打了过去。这学生还挺厉害，瞪着眼睛说：“有本事你再打我一下呀！”老师真是气急了，啪啪又给了三巴掌。学生哭着去找校长了：“
10: 校长，校长，数学老师不识数，说打两巴掌，给了我三巴掌。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女儿刚开学没几天就被老师家访了，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长得真漂亮啊。跟铁柱谈了一些女儿在学校调皮捣蛋的表现之后就走了。铁柱正要发火去教训女儿，她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说：“
9: 爸爸爸爸，怎么样，带劲不？只要你觉得行，我有的是办法让她过两天再来一趟。”
10: 嘿嘿，乖女儿。
11: 大头放假在家，老是问她：“
9: 儿子，假期你怎么不出去玩啊？”
10: 哎呀，这不下雨吗嘛，而且满城都是外地游客，净给我添堵。
9: 那你也应该出去给人家添堵呀，天天在家里边给我和你爸添堵算怎么回事啊。大头陪老板打麻将，老板说了：“大头啊，公司的事儿都万事俱备了吧？”“
10: 嗯，都弄好了，东风。”“
9: 哎，碰，我跟你讲了，我吩咐下去的事儿一条都不能少，知道吧？”“
10: 哎呀，好的，九条。”“
9: 哎呀，我再碰。”
11: 第二天，大头被晋升为主管。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对媳妇儿说：“媳妇儿，咱俩结婚有五年了吧？为了见证咱们的爱情，以后咱们每年也都彼此拜个年吧。”说完扑通一声就直接跪在了地上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他媳妇儿当时懵了，不过见老公磕了头，自己也就扑通跪了下来。当他跪下的那一刹那，我朋友就哭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
12: 哼，结婚五年，跪了五年，终于轮到他跪一次啊。”
9: 小侄子在阳台上指着对面的高楼对嫂子说道：“妈妈，等我长大了就在对面买房子。”嫂子非常感动，问道：“宝贝儿，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妈妈太远呀？”“
8: 才不是呢，到时候我结婚了，到时候我结婚了，我不想让媳妇儿做饭，太辛苦了，走几步路就能去你家，又省饭又省钱又不用开车，妈妈你说我聪不聪明呀？”
9: 白小雪和相亲的对象约在一家高档的餐厅，对方说去洗手间，好久都没有回来。小雪就琢磨吧，对方应该是跑路了，于是呢就叫来服务员买单。准备起身的时候，只见初中同学走了进来，于是两个人又坐下来开始叙旧。这个时候相亲对象过来了，看了看小雪，又看了看小雪的同学，弱弱地问了一句：“
15: 哦，那我是回去等通知吗？”
9: 亚楠在餐厅吃饭，就听听。

0: 旁边一个阿姨说道：“给你30万，离开我女儿。”
1: 阿姨，你别开玩笑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0: 50万。
1: 那好吧，我给你500万，把你女儿嫁给我好吗？
0: 小伙子，你爸做什么的？一定做得很大吧？哎呀，你妈妈身体还好不好呀？
1: 哦，我们家呢有一个造币厂。
0: 啊，造币厂，印钞票的吗？
1: 嘿嘿，印冥币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高帅的妈妈因为高帅还没有结婚，都快要急疯了，苦口婆心地跟高帅说，
5: 哎呀，我老姐们给推荐了一个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父母啊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呢还有一手好厨艺，要不要见一见呀？
4: 不见。
5: 人家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见呀？
4: 妈，你当我是傻子呀？你说了一大堆优点，你就没有提她长得怎么样，肯定不好看，所以才弄这么一堆天花乱坠的东西，不见。
3: 阿豪问大头说，大头，我想弄个纹身，比较有攻击性，但是又比较低调的那种，你说我纹个什么呀？
6: 哦，这还不简单呢，你后背脊上你纹个二维码，有事没事你就露出来闪一下，别人一扫就是一行字儿，谁允许你扫的？怎么样？
4: 有一次坐地铁，旁边的阿姨电话响了，接起来不耐烦地说道，
3: 哎呀，我忙着呢，还有2个小时才能到家啊，你先写作业吧。
4: 挂掉电话之后，她跟旁边的另外一个阿姨说，
3: 我们家孩子打电话问我下班没有，我就不告诉他我还有5分钟到家，回家抓他个正着。
4: 亚楠进了一家甜品店，刚坐下就听到旁边的一桌男女在聊天，这个女孩气愤愤地说道，
3: 哼，打他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我明明在家他也不来，说好了昨天来的，我在家等了他整整一天，气死我了。
4: 哎呀，你别等他了，我看呐，他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3: 白小雪心想，哎，这男朋友怎么这样啊，还玩消失呢，没想到这个姑娘是这么说的，
4: 今天呀再不送到我家我就要投诉了，这快递小哥太不靠谱了，哼。
7: 领导路过我办公室对我说，在微信群里通知所有人开会，我有点懵了，哎，我算哪根葱啊，硬着头皮我就发了通知，预料当中很多的吐槽并没有出现，到达会议室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点头微笑，开完会出来之后，哎呀，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有个损友甚至在背后踹了我一脚说，装什么装，还以为你升官了呢。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赌气回娘家了，过了一宿，铁柱心想媳妇儿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带着女儿去给媳妇儿认个错，准备把媳妇儿接回来。铁柱拉着媳妇儿的手说，
8: 媳妇儿，你走了之后我借酒消愁想了一夜，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我真的离不开你，跟我回家吧。
3: 铁柱的媳妇儿没有吭声，旁边的女儿瞥了铁柱一眼说，
9: 妈妈，你被骗了，你走之后我爸和我大头叔叔去 KTV 庆祝了一宿，唱得老开心了。
4: 铁柱媳妇儿盯着某女明星的照片向往地说道，
9: 老公，我也想去做微整形。
4: 别去了吧，疼。
9: 不太疼的。
4: 哎呀，我是说我心疼。
9: 哎呀，老公你真讨厌，我打麻药就不疼了。
4: 我是说我心疼钱。
3: 王美丽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闯祸了，妈妈要打她，谁知道他上蹿下跳，硬是没有被抓住。 这时候刚好美丽的爸爸回来看到了，就说了，
4: 闺女快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这边。
3: 美丽很是激动，赶紧扑到了爸爸怀里，爸爸一把抱起来美丽亲了一口，大声地说道，
4: 老婆快来，我帮你抓着了。
10: 昨天初恋的女友突然发来短信，你还好吧，分手这么多年转了这么一大圈才发现你才是最好的，
11: 我有点后悔了。
10: 短短几行字，顷刻间击溃了我所有的伪装与防备，热泪盈眶，勾起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牵手在一起美好的日子又悄然地浮上心头，刹那间感觉到温暖、紧张而且激动，我颤抖着双手哆哆嗦嗦地回了一条短信，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字，此时此刻却包含了我的千言万语，活该。
3: 高帅考科二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候考大厅的管理的妹子，
4: 你知道吗，为了多看你几眼，我已经挂了4次科二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3: 你知道吗，和你第一次考试同一批的一个男生，他已经拿上驾照半年了，这段时间他开着车到处带我玩，我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小王问老王，爸爸爸爸，我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来的呀？
4: 儿子，你去看一下水道就知道了。
3: 小王半信半疑地走到了厕所，打开了下水道，捂着鼻子问，爸爸爸爸，你确定米饭是从这里出来的吗？小王很粗心，做作业的时候相同的错误总是一犯再犯，于是老王想教育一下儿子，就编了一个小故事。
4: 宝贝啊，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
10: 从前呢，有一个人在路上走，第一天他掉进了一个坑里，第二天他又掉进了同一个坑里，第三天呢他再一次掉了下去，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9: 爸爸我知道，因为那个坑就是他的家。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

出品的五成三春液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我说你呀你你呀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
1: 知道。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兆赫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周末直通车。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棉。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同样也是母亲节。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一首专为妈妈写的歌。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福山县的创作人，他的名字叫做王婷。来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去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妈妈，以妈妈为情感原点，通过三段主歌层层铺垫，一次桥段的人类学升华，两次层层递进的副歌呐喊，以及尾声抽泣般的一个叹息，展现了从骄傲幸福到愧疚领悟，再到释然升华，最后爆发并消散的完整的一个感情弧线。而这首歌曲其实呢，也算是我们新国风的一首关于母爱的叙事摇曲，情感层层递进，也是非常的经典。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去聆听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福山的创作人，他创作到的这首原创歌曲《妈妈》，各位一起来听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

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

0: 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完美主义的妈妈的体验

小时候呢，饿了你会第一时间找妈妈，衣服脏了也会第一时间找妈妈，被人欺负难过了也会第一时间去找妈妈，甚至到现在可能遇到困难了，你还是想到第一时间找妈妈。比如说我学做菜的时候，经常听到妈妈鼓励的话，她说哎，没事，怎么做都行，实在不行让你爸吃。而完美主义的妈妈真的闲不下来，知乎上呢就有网友吐槽说，他的妈妈呀从来都是一天到晚在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根本停不下来，一天光是拖地就能拖上四五遍，不管地上脏不脏，每天呢还会擦衣服和柜子，整理物品，衣服呢还要手洗，家里的洗衣机都直接成了摆设。那完美主义的妈妈呢还很洁癖，因为洁癖呢她基本上不相信外面摊位上的食物，在家庭当中胡辣汤是自己做的，茶叶蛋是自己煮的，连油条都是自己炸的，什么都愿意自己回家研究一番，虽然味道不一定是尽如人意，但是必须得亲力亲为。完美主义妈妈的强迫症呢也在整理家务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家里的衣物杂物一律按照颜色分类，东西呢要成套摆放，归类整齐，堪称整理大师。而最可怕的还是他们的唠叨功力了，在他们眼里呢，我们仿佛什么都不会，只会制造垃圾和混乱啊，堪称一个废人啊。尤其是在前些年的这个特殊情况期间啊，一个完美主义的妈妈简直可以达到丧心病狂啊，虽然加了引号，那怎么回事呢？啊，人在家中躺，骂从口中来，平时在家待超一个星期就会被嫌弃的年轻人，这一次呢平均在家都待了超过俩月了吧，妈妈的唠叨值呢也是达到了巅峰，以前是唠叨你不帮忙干活，现在还要唠叨你防疫知识不够标准。他们呢可以是健身教练啊，平时呢妈妈说你懒，那可能是说说而已，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呢，如果还是每天瘫在床上，分分钟会被妈妈掀起被子拖起来运动。他们呢也可以是营养专家，一个懂得防疫知识的妈妈必须让家人吃的营养均衡，是荤素搭配。不过呢，也正因为有个完美主义的妈妈，家庭才能在特殊情况期间过得是井井有条。她可能会被孩子们认为是找茬机器人、吐槽专家、洁癖患者，但是完美主义妈妈也是爱自己孩子的，因为完美主义的属性，他们往往呀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他们在做事情之前呢，往往会付出几倍的辛劳，在别的妈妈大着肚子享受全家人照顾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准备，做笔记、混论坛、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奶粉。在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上，他也十分较真，不会随意的相信幼儿园的表面操作，而是经过多方的对比、咨询论证之后，选择了一个适合孩子的幼儿园。完美主义的妈妈呢，往往很会调动自己身边的资源，尽可能的做到极致。他们并不是挑剔，而是对自己一直都是高要求，之后对待别人不知道是该如何降低要求。所以呢，拥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妈妈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会把你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他对细节的挑剔、追求完美、吹毛求疵，反而给家人在特殊情况之下提供了最好的防护。其实呢，每个妈妈呢都会是这样子的啊，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会变成完美主义的一种状态，他们呢愿意这样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母亲真正的意义了。很多时间呢，妈妈可能也未必想要成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但如果有的选，我想她更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老公和儿子。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46集。
4: 上回说到，在日本军方和一群旧臣的劝说下，我接受了约期1年的新国体和执政的头衔儿。胡尘等人这时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们的复辟大清的主张失败了，郑纲纪征用人权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们对于能回到我的身边任职是满意的，因此就劝我不要着急，举出历史上晋重耳、汉刘秀等等的例子，说明中兴大业都免不了委曲求全。这时表示后悔的罗振玉也如此主张，商衍营则以老祖的寄语证实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有了这些理论和预言，我的懊丧心情逐渐平复了，甚至郑锤的通权答辩论我也认为有道理。最后我不再对执政的称谓觉得是侮辱，而看作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了。这种思想反映在我叫陈增寿写的两篇不可少的祭文中。祭告官帝文：夫为护国英灵，贺诏显应，深蒙加倍，九使归一，今以封稿旧邦，鱼鱼水火，群情推戴，勉为其难，拨乱反正，临大义于春秋，长胆卧薪，笑魏天于勾践，变五铢钱之业，遥有目于前规，秉九顿首之诚，为起夫灵佑。祭告列祖列宗文：20年来，市民水火莫有拯救，不胜负托，从咎滋身，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世属创举，成败立顿，非所逆睹，唯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耳，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 资本忍辱负重之心为趋祸求身之计，匠心迁就，致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于城，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福起莫佑。我的匠心迁就和兢兢业业的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行合一。3月1日，全满洲会议的请愿代表等9人到达旅顺，这是上角说的第一次请愿，是要辞退的。我于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台词表演了一番，并且把那个3天前写好的台词交给了代表们。于自经波月退出民间，庇护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国之奠威实枕于思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得显，今某某等前来，唯以渺渺之功，当资重任，武中精振，备窃残皇，事未经则阅历之图浅，学未遇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事变日新，多于常轨，际遇艰屯，百倍愁息，人民之疾苦以真其极，风俗之邪弊为之所戒，既不可以陈方依辩证，又不可以推注寻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军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荣冠古今，天生圣哲，待难弘济，断非博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复究之身，更资罪力。3月5日这天，代表团二次出场，人数增加到29名。张燕青、马韩青、林鹤豪、谢介石、赵仲仁和蒙古王公灵璧等人都来了。于是我又拿出了另一个台词，表演之后交给了他们。这里面说，诚以大义相责，岂敢以狭义自宽，审夺再三，重委群望，并且说免节愚昧，暂任执政1年，1年之后如有允悦，静必贤路，倘1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质相合，再当审慎，夺得量力，以定去就。代表们当然也有备好的台词，表示了同意。当天胡思院和后赶到的前内务府大臣宝熙压了行李，先去长春准备。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郑罗等人先到汤岗子，张景惠和赵新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来迎接。过了一夜，动身去长春。3月8日这天的下午3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形神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中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忽然流下泪来。汽车穿过了沉默的街道，穿过了扎着纸花的粗陋的彩牌楼，把我送到一座古旧的院落中。这是从前清朝倒引衙门的旧房子，这就是匆忙拾掇出来的执政府。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所谓执政就职典礼，关东军的本庄三宅光志参谋长、高级参谋板垣、参谋石原管尔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之外，还有商演营、宝熙、陈增寿、胡思院、万绳氏、林启、王继烈、三多、善宝、赵景琦、御善、铃声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世义、马占山、西洽、张海鹏。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

0: 我行了一鞠躬打礼，然后由臧师义和张景惠送上黄绫包的执政印，郑孝胥带我念了执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带我致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里举行了庆祝酒会。酒会未散，一个发光的秃头晃到了我的身边，我耳根响起了一种非常恭顺的声音：本庄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担任国务总理的重担，孝胥故辞不受，可是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再说也要上头同意呀。他把写得很整齐的任命书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总理的之外，还有各部总长的，我自然又是点头一声不响的在公文上签了字。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破补丁贴上了祖国东北的天空，在这块天空下面20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从此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成了地狱中的奴隶，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为南进或北进铺起了启程的道路。我当时即使能看出祖国人民以至东南亚人民将要为我付出的代价，但为了我的欲望也是在所不惜的。1935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整整14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茶汁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和强盗凶手们的第一个交换条件是我和本庄繁签订的日满密约。在这项交易中，日本人允许承认我为满洲国的元首，我允许就任执政后实行这五项条款：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二、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三、对于日本军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需加以援助；四、推荐日本的贤达名望之士为满洲国参议；五、以上各条作为将来两国向正式条约的基础。根据这个密约，1932年9月15日，新任关东军司令煞有介事地宣称日本承认满洲国，并且签订一个公开的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因确认满洲国系根据其住民之意志而自由成立一独立国家之事实，而满洲国又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协定，凡可适用于满洲国者，盖予以尊重之事，故日本政府及满洲国政府为使日满两国间永远巩固其善邻关系，并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以其确保东洋和平起见，乃订立佐之协定：一、满洲国除将来日满两当局未另缔结协定外，对于满洲国内之日本国或日本臣民，根据从来中日间之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司契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利益，应予以确认尊重；二、日本国及满洲国对于缔约之一方其领土及治安蒙一切之威胁，确认为缔约国之他方之安宁及存利亦同时受威胁之事实，故约定两国共同以任国家之防卫，为此所需之日本国军乃驻扎于满洲国内。原来的密约成了议定书的不公开的附件，在议定书的烟幕下，日本主人从我手里拿去了一切要拿的东西。根据主人的意志，我亲手采可了他们需要的和拟好了的一切政策法令。为了奴役和镇压东北人民，经我采可了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叛徒惩治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建立了各级警察机构，豢养着10万多名警察，在日本警官和特务们的操纵下，制造了一连串的惨案。经我裁可，把全东北划为12个军管区，先以所谓欲征于牧的办法，后来实行国兵法，强征东北青年当炮灰，组织讨伐队、搜查班，采用集家并村制，制造无人区，协助日本侵略进攻华北，侵犯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32至1944年间，杀害了杨靖宇、赵尚志、王凤阁等抗日爱国的人民战士67200余人，烧毁住房3100余处，屠杀居民8800余人。1937至1942年间，经我裁可了物价物资统治法、株式会社法、钢铁统治法、矿业统治法、重要产业统治法、物品贩卖统治法、贸易统治法，把所有行业统交到满洲产业开发株式会社等60家日本财阀手里。同时又采可了米谷统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和一系列的税法、储蓄法、金融法，每年强征粮食、输日和交关东军数量年年增加，1944年增加到一年强征粮800万吨，到1944年止滥发钞票120多亿，苛税47多亿，强迫储蓄
80多亿，公债33多亿。1937年又签订了日满拓殖条约，规定日本在20年内移民500万人。到1944年，时移了39万人，强占土地2650万公顷。我颁布了所谓五大诏书：继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建国10周年诏书、时局诏书，将日满精神一体作为学校教育方针，建立神社，规定了东北人民要称日本为亲邦，深入奴化思想教育。我采可了劳动统治法，实行所谓勤劳奉仕、学生奉仕和全民皆劳制，每年强征奴隶劳工50万以上。1944年，辽阳市的一次防水事业强征2000名青年中，其中就有170人因过劳而死亡。我采可了鸦片法，据此各地设立专卖公署及10几个大制赌场。据1937年统计，种烟面积462万1000亩，年产1000多万两，烟民登记的有81万余人。鸦片获利在1944年的收入是1.14亿元，成为日本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最后还有日满华宣言、日德意

反共同盟协定的参加和德意日的防共协定议定书的签订。在密约掩护下，由日本统治者直接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在这笔血腥账之内。在那14年间，傀儡皇帝曾经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就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德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3月9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以升官发财或复辟满清为目的的行为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这里面有于冲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袁金凯的不甘寂寞，赵新伯的趁火打劫，郑锤的通权答辩，臧世义的话最有代表性。中央既无抗日心理，区区如我又将如何？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我是最高利益的代表，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爱国，为了保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一切，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切。所以14年的血雨腥风没有使我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我欠下祖国人民一笔不能偿还的血腥账，直接间接地造成祖国人民1000万人口的死亡和相当500亿美金的财产损失。就职典礼之后不多天，我忽然起了散步的兴头，我带了婉容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来到了大同公园。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小花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忽然听见四处响起了摩托声，接着便看见游人们有的惊惊慌慌地乱奔着，好像遇到了什么祸事。摩托的响声越来越大，似乎园子外面来了成群的汽车。过不大时间，走道上远远地出现了日本宪兵、伪满警察，还有外貌颇似官员模样的人，纷纷向我这里走来。原来我这次出游把日本人惊动了，起初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日本司令部下了全城戒严令，到处搜索失踪的元首，很快地在公园门口发现了我的汽车，于是把公园包围起来，把我找到，劝我回家。我看这种声势不对，乖乖地跟他们走出公园，搭上汽车回到我的吉西楼来。执政府内务处的日本人内务官对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执政的尊严和安全。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1章执政里，一共有13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

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天啊，这不少城市放风筝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河北一个男子放了个巨型风筝，哎，没想到啊，被这风筝啊给带上天了。
1: 没错，这巨型风筝啊，它当时是随风缓缓的升空，而强大的拉扯力呢，将紧握着线绳的这个男子呢，一下子就给拽到了半空当中，离地足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而这名男子呢，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措施，当时的场面那可以说是非常的惊险。
0: 哎，你说这风筝线可够结实的，这哪是风筝线啊，这简直是太空绳啊，这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可是啊，它现在这风筝线可是很有杀伤力的。
1: 没错，一旦我们开始放风筝，那在风力的配合下，有可能会给我们人带来很多的危险，特别是风筝在高速移动的过程当中，一根紧绷着的风筝线，它不亚于悬在半空当中的一把利刃。
0: 是啊，眼下这又开始到放风筝的好季节了，在广场、公园这些休闲的场所，您又会看到图案各异的漫天飞舞的风筝了。
1: 为什么手里的风筝线会成为伤人的利器？哪里允许放风筝？有哪一些和放风筝有关的法律规定？到底怎么放风筝才能够相对安全一点？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风筝把人蹬上天，警惕空中的这根风筝线。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太危险了。河北一男子看天气不错，拿着一个近30米的巨型风筝去广场放，不料一阵大风刮过来，直接将男子带到了天空中。男子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足足在天空飘了5-6秒才落了下来。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给您说的河北那个男子放巨型风筝被风筝线蹬上天的事儿。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听一听，到底这个大风筝是怎么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拽上天的。
4: 当时是周末，我们在举行放飞活动，那个风筝是领航风筝的一种，当天风力达到3级半，如果3级的话会好一点，3级半稍微有点驾驭不住那种风筝。当时放那个风筝为了玩冲浪的那种效果，当时是放了3米线，被7-8个队员随时跟上保证他的安全。
3: 视频中，男子和朋友一起在一处空地放风筝，周围并没有其他人，可就在男子放风时突然刮起大风，男子在空中紧紧抓住绳子，而身体在半空中摇摇晃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一旦松手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风力逐渐减弱，男子这才跟随风筝一起下来。若是风力再大一点或者迟迟不减，会发生什么还是未知的，恐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0: 男子都不想再放风筝了，虽然隔着屏幕，但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心脏砰砰直跳。万一绳子不结实，或者在空中持续的时间久一点，恐怕这就是一场悲剧。虽然这样的事情发生比较罕见，但每年因为放风筝时发生意外的情况并不少见。之前就有过报道，一个5岁的男孩不慎被风筝线缠住脚，带上了20米的高空，最后摔下来不治身亡。
1: 这个视频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见过啊，特别是那照片拍的大仰角，嚯，这男子啊那是从天而降啊。那不仅如此，咱们就不说远了，还说河北，这还有一个男子啊也被风筝拖着走了。
2: 对，河北唐山的放风筝的人也是在户外正放风筝，被风筝拖着就那么跑啊。这位一开始是跟着跑，到最后呢双脚已经离地了。
1: 所以放风筝的时候风要太大，还真是不建议大家放这个大风筝，说不定啊风筝就把您给放了。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这两天放风筝的人还比较少，但是眼瞧着这就多起来了。但有些城市呢，因为气候和纬度的原因啊，它更适合放风筝。江苏淮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在公园玩，
2: 突然呢就听到了孩子一声大叫，扭头一看吓坏了。
1: 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对这位妈妈的采访。
4: 我就听到我儿子猛地喊了一声，从后背勒到前面，胳膊那边是最重的，毛都是全都飞出来了，衣服已经报废了，勒到脖子估计躲都不敢想啊，当时都懵了，过去还没有10分钟呢就被割到了，我们就赶紧回来了。
1: 这位年轻的妈妈姓丁，丁女士说当时她听到儿子年龄不大，7-8岁，一声大叫，她一看，哎呦，一根风筝线从孩子的后背一直勒到了胳膊，这身上穿的还是羽绒服呢，已经被划破了，那一条线啊又直又深啊，羽绒满天飞。幸好这勒的是后背啊，这没勒到脖子上。丁女士说啊，把她吓坏了。
2: 没错，那丁女士呢后来也发了一条短视频上网啊。丁女士表示说，她发视频呢主要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也希望公园方面呢对放风筝能够进一步的加强管理。
1: 是，这细细的风筝线的威力挺大的，您看那有的风筝线缠在树上或者崩在路上，那就成了隐形的利刃了。每年风筝线伤人的案例啊，那不说接二连三吧，那也没断过呀。
2: 北京的一位谢先生骑着摩托车经过房山区长阳公园附近的公园北路，突然感觉有东西啊刮到了自己头盔，他猛踩了一脚刹车，感到脖子附近传来了一阵剧痛，一根紧绷的风筝线就顺着头盔滑下来，正好勒在了这位谢先生的脖子上，导致了头盔卡扣和脖套被严重割伤，那谢先生的颈部也被割出了一道长长的伤痕。
1: 骑过摩托车的人听到谢先生的这个遭遇心头一紧啊，您想这头盔为什么风筝线能滑下来？谢先生这个他是一个全盔，头盔呢特别硬特别光滑，线滑在上头他肯定就出溜一下就下来了。那如果谢先生骑的是电动自行车，或者说没按照规定戴头盔呢，这直接就滑在脸上了。
2: 对，而且这个头盔呢本身很滑，谢先生呢本身自己有一些速度，可想而知当时有多么大的力量在这个风筝线上，把这个头盔的卡扣直接削断了，脖套的位置也被割断。
1: 是，这谢先生要是没戴这个头盔那不得了，你想毕竟呢这个头盔不管是半盔还是全盔，它在这个脖子底下都有一个卡扣啊，那卡扣挺硬的呢，有的是金属扣，有的是塑料扣哈，要没那个扣和脖套，哎呀，我觉得谢先生恐怕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被害人了。
2: 没错，再来看另外一个案子啊，这起案子的当事人呢叫小芳，那小芳呢这天正在公交车站等车，却遇上了王某放的风筝落下来，这个风筝线啊把小芳圈住之后，把小芳的胳膊肚皮都划伤了，那她所穿的毛衣呢也被刮坏，那经过医院诊断，左前臂风筝线刮伤有5厘米，腹部风筝线的划伤长达20厘米。
1: 是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1年，你想那会儿疫情还比较焦灼啊，小芳呢当时还不像谢先生骑着摩托车还有速度哈、啊、乖乖的静静的等车，这王老汉的风筝落下来，你想这个速度还不是说在空中蹬哈、啊、都能把这个早春穿毛衣的小芳的肚皮划破啊，腹部20厘米的这个表面伤哈、啊。小芳的这个事儿呢和谢先生那个不一样的就是，小芳啊 找到王老汉了，而谢先生骑摩托车从那儿过去，他不好找到当事人。而且啊，这个小芳呢是个刚走出校园参加工作没几个月的年轻女孩，被这一根风筝线把肚子

0: 那王老汉为什么不给人家赔钱，还非得让人家诉到法院呢？
1: 王老汉觉得自己只是放个风筝，不愿意赔偿那么多的钱。他觉得他在放风筝的时候，风筝掉下来之后，他就立刻去捡了，小芳的伤情不至于那么严重，不会花很多的医疗费，所以他不同意赔偿巨额的医疗费。
2: 一个要求赔10000，另外一方呢，只答应赔偿医药费700块，这中间的落差也确实太大了。到底法院最后是怎么判决的？
1: 我们法院进行以后认为，王老汉在公共场所放风筝，但是他没有做到安全注意义务，他是有过错的，于是判决王老汉赔偿5500块。王老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0: 小芳姑娘这个其实伤的还是不轻的，哎，但是好就好在小芳姑娘穿的是牛仔裤，她这个腹部啊相对而言还有一些遮挡。
2: 嗯，
0: 下面我们俩要给您说的这个可就把人家伤的挺重的啦。
2: 对，
0: 晚上5:30，七公学校的学生18岁的小孙，这就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这就正常的往前骑行。
2: 没错，就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家住在附近的这个祖某呢，在前方正放风筝呢，不料这个风筝呢落在了电线上，而当祖某收线的时候，这位孙同学呢正好骑行到这儿，这风筝线就将孙某的面部下颚以及两侧割伤。
0: 因为呢面部什么都没有遮挡，它容易形成严重的伤啊。小孙呢被诊断为面部线割伤，而且呢大夫说啊，说这个哎呀面部线割伤目前呢还很难通过手术改变容貌毁损的状况，于是呢这小孙就把祖某告到了法院。
2: 那孙某表示，这件事呢使他面部留下了很大的伤痕，毁了他的青春面貌，给他也带来了诸多不便，这造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而对于今后的人生和就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起诉到法院，要求祖某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块，并且向他正式道歉。那就此法院认为，祖某在不当的时间地点场合放风筝，致使孙某受到伤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虽然被告已经对原告就医的医疗费予以了补偿，但是孙某由于容貌毁损，给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同样也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上的痛苦。那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赔偿50000块。

0: 丰城县伤人这事儿，特别是一年当中啊刚开始放风筝的这会儿。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些地方电视台报道的相关的案例。
1: 去年七月份，家住大丰的刘家祥骑着摩托车经过施耐庵公园附近，突然间他感觉脖子好像被一根线勒住了，随后重重地摔在地上昏迷过去。
2: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两天两夜了。
1: 路人赶紧将刘家祥送往医院，经检查他的脖子被割出了一条大约20厘米长的口子。
0: 刘先生的代理律师介绍说，
3: 当时原告是骑着摩托车从南向北行驶，被横在这里的风筝线割到了喉咙，倒在地上。
1: 更为巧合的是，就在民警勘察现场时，风筝的主人80几岁的徐大爷跑过来找风筝。之后徐大爷才知道自己好好的出来放风筝，竟然差点要了别人的命。
0: 徐大爷的女儿告诉记者说，徐大爷也很无辜，
4: 公园去放风筝也是锻炼一下身体的，出这种事情谁也不愿意。
1: 徐大爷主动为刘家祥支付了11000元的医药费，而交警部门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刘家祥还是将徐大爷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相关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
0: 河南电视台也报道了一个类似的案件，行人正常骑车经过，结果衣服被风筝线割破，人也受伤。目击人赵师傅告诉记者说，
5: 我当他喝多了的，实际上不是喝多了，风筝线勒住了，他都说不成话了，他后边不是有俩骑电车的，他都要摘着似的。
0: 另外呢，我们家在郊区，周围呢地广人稀，而且那个时候那个风筝，那就是用那个竹帘的细竹条，自己呢扎一个风筝，贴上报纸，画个机器人，那就是风筝了。用的线呀，那就是妈妈做针线活的线，那就是棉线，两轱辘缠在一起，那放着放着呀，线就断了，风筝就跑了。
6: 那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风筝的手艺也是越来越进化，同时呢风筝的个儿也越来越大。
0: 是。
6: 而目前在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风筝线主要的材料大多是晴纶或者是丙纶，那直径呢大概在 0.2 毫米左右，基本上是白色灰色为主。那远距离的状态下呢，几乎我们在日光条件下是看不太清楚这个风筝线的，
0: 是的，
6: 所以非常危险。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刚才说大家现在这个风筝也讲究啊，越做越大哈、啊、我这么大的风筝这么贵，我这么用心哈、啊、效果这么好，我这线不行，我这线我得来点更好的。很多人用鱼线，
6: 嗯，
0: 你知道这个鱼线它有多结实吗？
6: 韧性巨大。
0: 那

0: 起来，那真是利刃啊，无往而不胜。放风筝肯定得有风啊，风力超过4级，风筝线呢就会绷紧，这个拉力啊就会达到100斤，风力增大后拉力甚至呢可以超过200斤。
1: 没错，
0: 咱们算算嘛哈，你比如说一个市民体重，咱们就少说点50公斤哈，骑自行车的速度慢，每秒呢骑5米哈，那头部和风筝线的接触1秒钟。
1: 没错，如果风筝线直径是0.5毫米，和人体接触的长度是10厘米，那压强大概为5×10^6次方帕斯卡，这也就相当于指甲盖上压了个100斤沉的东西。
0: 那就风筝线为什么伤人伤得这么狠？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几个区专门就这个事儿做过一些实验。那首先呢，咱们到消防救援支队他们的实验现场去看看，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风筝线的实验。
2: 放风筝需要用到线，这个线是非常锋利的。我们今天就用放风筝的线来将这个西瓜锯开，将这个线绑到这个锯头上，将西瓜拉开。这能拉开吗？来吧，走。哎呦，越来越快啊！这会儿一半，
3: 哎呦我去，这绳子真快呀！
4: 这就证明这个绳子拉西瓜是可行的。
2: 完了，
1: 啊，这也就再一次证明这个风筝线它在一定速度的加持下是非常非常危险。
0: 咱们接着听。
5: 那这块猪肉被风筝线割过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有半厘米深的这样一个割痕。
0: 那这个实验呢，消防员是把这块猪肉啊缠在这个风筝线上，通过风筝线的拉扯，这猪肉也成了2半了。那您听，风筝伤人靠的是线的冲量，线绷得越紧就会产生冲量。一般来说呢，风筝好好的飞着啊，旁边没人过那也没什么事儿。可是收的时候不得了啊，越收越紧，越绷越紧。
1: 接下来呢，我们作为以防万一的一个小知识和大家分享，那就是万一我们被风筝刮伤，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紧急处理？那这样的割伤到底和普通的割伤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999急救中心的急诊大夫宋良富为我们讲解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6: 像这种被线割伤或者是被刀割伤的这个伤口呢，相对来说都比较整齐。整齐的话，但是它很快就会出血，如果伤得比较深的话，所以说止血的话就非常关键。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叫压迫止血，随身带的物品当中，手绢啊，比如说围巾啊，这些物品当中啊，来局部的压在出血的部位。但是说呢，不同的部位呢，可能还有不同的方法啊。比如说在颈部，神经血管都非常多，咱们在压迫的时候呢，还可以做一个环形的包扎，上肢上举，健侧的上肢上举，
0: 就是俩胳膊抬起来，
6: 一个胳膊就可以，
0: 一个胳膊抬起来，
6: 啊、对，然后健侧的、对侧的上肢上举，
0: 就是如果伤在左侧的话，举右手，
6: 对对，
0: 伤在右侧举左手，这是干嘛呢？
6: 这样的话呢，把伤口呢可以局部的包扎固定，
0: 实际上就是为了压住伤口。
6: 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压住的部位也很关键。如果你选择一个非常面积非常大的一个物品压在上面的话呢，可能起不到太好的止血作用。最好的话呢，能够如果看到了这个线形的伤口，直接用手局部垫上手绢。
0: 那最后我们俩就要给您说说什么地儿不能放了。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法的规定，架空电线的两侧300米的区域内不能放。如果看到有人在这儿附近啊放风筝，或者呢风筝落在了电线上，您可以啊赶紧拨打国家电网的电话95598，让专业人员来处理。
1: 没错，另外呢，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规定，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风筝和其他的升空物，情节严重的将予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当中也介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在铁路电力线路两侧300米的区域内升放风筝和气球，违反了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罚钱是一回事儿，50块钱以上2000块钱以下，关键是严重的话，您就有可能到拘留所去了。
1: 对对对，而且造成的影响往往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记住，放风筝一定要远离铁路。
0: 是，当然了，市属公园有些也明确规定不能放，您放之前您得问问。
1: 那以上呢就是有关放风筝的一些知识，放风筝的相关规定。
0: 我觉得公共广场啊、市属空地、市属公园，您都要先看看能不能放，如果有是禁止放的，放了之后呢，周围的人可以报警。当然如果啊周围的人有放风筝的情况，他即便是在允许放风筝的地方放，您看到了您也离远点儿。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233。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书籍。贾老师你好。
5: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我们分享一本畅销书，叫做《富裕属于口袋装满快乐的人》。
5: 嗯，
4: 光从字面来看呢，就是您必须是一个快乐的人，是吧？您才真正的富裕。
5: 是，
4: 我说这话没毛病。
5: 对，
4: 因为富裕不光是钱的富裕，
5: 是，
4: 对不对？
5: 是，
4: 精神的富裕。
5: 太对了，
4: 哪怕你没有钱的富裕，你有精神的富裕，很快乐。
5: 没错，
4: 我觉得这也是。
5: 也成立，
4: 也成立，没问题。
5: 对，
4: 是吧？你要说我只有钱上这么富裕，但是内心很纠结，那个也不是真正人生的目的。富裕属于口袋装满快乐的人。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关于情境。
5: 嗯，
4: 之前咱们认识了富裕，讲了关于目标，讲了关于行动。
5: 哎，
4: 接下来说说情境。
5: 情境是个什么东西呢？因为情境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就跟现在说讲这个做商业讲什么，讲这个场景化，
4: 场景
5: 讲体验。看看情境是不是指这个呢？
4: 大家常犯的错是宣称，怎么宣称呢？要是我出生在富裕人家，或者出生在一个好的地方。哎呀，这种天赋或那种知识是吧，哎呀，我念过那个大学，经历过那种事儿，那我肯定就是有钱人了。
5: 哎，这还真是经常大家伙儿会这什么的、
4: 啊、你看他
5: 富二代，
4: 哎，他这个就是运气好，
5: 就很少。对，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个谁这个俞敏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比较佩服他呢，就是说本身就是家里就是普通的农民家庭，
4: 嗯，
5: 然后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没考上，又坚持考，第三年人考上了，而且考上北大了，那就是靠自己嘛，对吧？
4: 白手起家嘛，
5: 就是，
4: 对，就是。但是刚刚我说那些人，他们假定富裕是有条件的，
5: 对，
4: 但他们所谓的条件其实是另一种独立的生活形态，也就是说，你未必要符合所谓的条件，也能得到富裕。啊，就是你不需要满足这些条件就能变得富裕，但如果你相信这些条件，那这个条件就存在了。你总有借口，是不是？
5: 嗯，对。
4: 然后取得富裕有数不清的方法，
5: 对，
4: 条件只是其中一种。

0: 没错，
1: 是吧？
0: 我特同意，
1: 是吧？你就是有个好爹，是吧？有个好妈，
0: 对，
1: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
0: 是，
1: 要不要经历这些条件，那是你的选择。
0: 嗯哼，
1: 时间看起来它也是一个条件，
0: 对。
1: 但就连时间也不是必要条件，是吧？大家认为要砸下很多时间，到一把年纪才能致富，所以他们就得这样才能发迹，是吧？但实际上也非见得如此。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一些传统的这些富裕人群，有名的富裕人群，突然看到这个网易的这个创始人丁磊，和好像是和谁的，因为丁磊也是71年的嘛，跟我一边大，这么年轻，我的天，20多岁，你想那时候。这家伙已经是这个中国
1: 百亿
0: 啊，中国好像是首富还是第几富，反正就已经这样了。
1: 曾经当过，
0: 哎，就是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的那个传统的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慢慢积累的嘛，
1: 对
0: 吧？
1: 必须得白发苍苍。
0: 哎，对对，这真是叫白发苍苍才有可能。但是丁磊就不是，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 哎
0: 哎，所以这个真是有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嗯。
0: 我继续来跟大家伙儿说情境的事儿啊，这个情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刚才说的这情境，有点像刚才这个红友提到的那个跳出圈层的这个，只不过他说的这个是框架，啊，叫跳出框架思考。这个框架是什么呢？是由你之前的教养啊、经验啊，包括你的老师啊，包括环境啊等等，给你创造出来的。这个框架它并不是真的给你钉了一块啊，你跟那猫的航空箱似的啊，你就在那个猫笼子里头啊，它是存在于你内心和你身边的那些人的心里的框架。这句话说的真好，他说框架就是靠这些东西存在的，靠你的内心和你身边那些人的内心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真的，它需要你和其他人才能存活，所以你可以突破框架，因为它不是真的嘛。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突破框架，跳出框架思考。当然，这话以前很多人都说过。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都每个人都听过一些遍。但是呢，哎，如果你能够做到随时随地的做到突破框架、跳出框架思考，哎。拆除你心里对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才对的这个思想框架的话，你才有可能真的突破这个情境。
1: 嗯，
0: 就像什么，举个例子，就是有的没有念过大学的人就相信，哎呀，我得先考一大学文凭我才能富裕。为什么？这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你们看啊，现在这个，尤其现在我觉得啊，你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叫脑体倒挂，是吧？啊，说这个叫什么？这个研究这个原子弹的这个什么，正不过卖茶叶蛋的，对吧？脑体倒挂。但是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现在哎，我们的这个对于知识的这种尊重啊，我们的大学教授们、老师们，他们的收入其实已经上来了，而且很不错，收入很不错。那可能这块上来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了另外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那有些人就会相信了，那现在这个知识这么值钱了的时候，那我没有大学文凭我是不是不行啊？啊，我只有大学文凭我才能富裕。哎，
1: 咱们这个说实话，就从投资领域来讲的话，现在确实只投硬科技嘛，大家
0: 对
1: 于硬科技还是非常追逐。
0: 对对对 对。
1: 但是你要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那直播带货的很多主播他也没有研究生文凭，甚至大学文凭都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对，这就是别人告诉他们的，而且他们自己观察到的觉得也是这样的，于是他们就认为那是真的了。但是就是这种画地为牢的这种情况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是抛弃这个思想框架，从你自己所有的这个思想中移除对他们的信念就可以了。那很多人呢就摒弃了这种想法，摒弃这种想法人就能够获得成功。事实上像这个，比如说，当然我们又得往回说了，说谁？比尔盖茨是从大学辍学一直都没完成学业啊。那还有啊，其实

0: 也是，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啊在内的数不清的人是没有大学学历而照样能够获得成功的。所以反过来说，当然反过来说也不是说你就不应该上大学，大学其实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有了一个没有上大学你就不能成功的框架的话，那你就必须抛掉它，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吧，就是只是拿上没上大学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所有的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的思维框住，然后能够让你自己跟自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我没事先做过，那可能我不能成功。
1: 嗯，
0: 我没有一好爹，我不是富二代，这个成功太难了啊，我没上过大学，我太难了，哈哈，这个等等啊。你如果有这个东西把这东西扔掉，嗯，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套在任何事儿上的，比如从产品开发到财务管理到新的生意的点子，任何事儿啊，只要你保持你的觉知，哎，你做到有意图的有意识的，你去抛弃掉你的这个思想的架构这个框架，你就能够成功。他这里边其实用的不是成功这个词儿，但是那意思反正就是也不能说是你就能富裕，反正你就能获得这个，哎呀，这怎么说呢？你就能获得你想要的吧，或者说是，
1: 就关键是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0: 对，
1: 嗯，
0: 对。那所以呢，这个作者在这个书里就说，那就让所有的情境都为你服务吧，这是情境存在的目的，啊。然后这些情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体验的场域。纯粹是供你享受自我发现和学习而存在的啊，这些啊是你以前的想法、言语、行动、存在的状态所不能够带给你的东西。
1: 嗯
0: 嗯，要说到情境，还要必须也是，就像刚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红酒说到的这个，我们怎么去认识富裕这个事儿？
1: 对
0: 啊，我们在情境里还要恢复到你去认识富裕。它到底是什么？那富裕它首先是一个存在的状态，然后它才能被你体验到。那富裕不是基于这个特定的情境创造出来的，但是特定情境是为了富裕才创造出来的。特定情境啊，这个它的限制并不存在啊。那有一些错误的说法，比如一个人会穷是因为这个人遇到了某些情境造成的，这是错误的说法。那什么是说法是正确的呢？一个人会遇到贫穷的情境是因为这个人的本我，你看这出现了哲学的词儿了啊，这个人的本我跟想法吻合贫穷意识。哎，就是他碰到贫穷的情境了，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他内在，他本我嘛，就是他内在的那个我啊，和他的那个想法跟贫穷所喜欢的那个意识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了，
1: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他为什么富裕，他也是一个乐观的人。
0: 嗯，
1: 他看待很多情境的时候，他与一般的人这观点可能是相反的。
0: 对
1: 对，你觉得可能是一个麻烦，但是呢可能他看来是一个机遇。
0: 对
1: 啊，
0: 在这本书啊，富裕属于口袋里装满快乐的人里，他还提到了什么呢？还提到了诗语。
1: 嗯
0: 啊，诗语。那我最近读一些书里边他换了个词，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叫付出。
1: 付出
0: 付出，作者就说最伟大的法则之一是诗语的法则，很厉害的法则哦。这个可以让人啊肆意的快活的诗语，那永远养成开心诗语的习惯啊。你要先诗语再接收，不论你给出去的是什么能量，都会神奇的方式再回到你身上。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好人真的会有好报吗？是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他们在用了很长时间啊，然后呢就收集了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大学里边，从包括研究心理的到研究伦理的等等这些案例啊，最后等于他其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啊，就是你先施予再接收啊，你不管给出去的是什么，最后都会以神奇的方式回到你身上。其实特像什么？特像我们所说的因果。
1: 嗯，
0: 这个因为所以，因果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说在一些什么宗教里头会有这个说法， 而且现在这种所谓

0: 果率这种东西，科学的它也是承认的嘛，
1: 嗯，
0: 对吧？哎，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可以施予时间，并且呢，在很久以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啊，得到令你会获益匪浅的这种时间上的反馈。你不能坚持要以特定的形式，在特定的时间得到反馈，但是你尽管放心，一切都会以对你最好的方式回到你的身上啊。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叫什么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施予施予施予啊，快活而自由的施予，重点是你施予时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施予的时候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你的施予会得到充分的反馈，生命就是用来施予的。然后下边他又用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这种语录体的这种啊、
1: 嗯、
0: 一个一个往这儿罗列，比如说宅心仁厚的施予，心怀感恩的回收。诶，宅心仁厚和心怀感恩是使这个施予充满能量的一个因素。那你照顾社会和大自然，其实你就照顾了自己，你常常为大自然和社会分享和付出啊，那这就是会下金蛋的母鸡呀、啊需要受到保护与滋养，这样你才能够持续的被保护并滋养你。
1: 嗯
0: 啊，好，你分享，你施予，你助人，哎，你是你使别人建立的富裕的比例和程度而定，你也会建立起自己的富裕。就像什么？就像你贷款给别人的时候，让别人可以建立财富的金融服务和投资一些金钱啊，这个就是一个照顾社会的好方法。你可以使社会，可以使一些人富裕，然后因此呢你也会富裕。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从这个金融机构贷款的这个角度说的啊。他说你希望自己拥有什么，就是别人能够拥有什么。
1: 嗯，
0: 哎，就是说我想拥有财富，那你就让别人先拥有财富，
1: 然后你的财富就自然来了。
0: 对对对对，你要财富和丰盛，你就让别人拥有。你要让别人怎么富有呢？哎，你可以把这些道理啊传授给对这个致富感兴趣的朋友啊，比如再让他们看看这本书啊和其他类似的书籍，然后跟他们组成读书会或者智囊团。那当你们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肯定会超过单一的或者个别的这种成员啊。你还可以培养你的觉知力啊，让你自己能够留意并且看到一切让你能够自由快活的施予的机会。你可以施予物质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了施予你的时间，或者施予你的技能，或者任何事物。哎，你要能做到什么呢？做到养成施予的习惯，做到想不想你就自然去施予，这样就会使你成为一个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一个施予者，快乐的人。
1: 嗯，
0: 这是在这个施予啊这一章啊。那下边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啊这本书应该说是扣题的这么一个，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富裕属于口袋装满快乐的人嘛。那这个扣题扣在什么呢？扣在这个快乐。
1: 哎
0: 哎，终于扣到快乐。
1: 终极目标就是快乐。
0: 对。他说你想要快乐就要让另一个人快乐。这肯定对啊。你比如说就像在家里头，你说你想自己快快乐乐的，然后但是你天天让你媳妇儿特让你另外那一半特苦恼，你想你能快乐吗？这可能性不太大。
1: 没有那个情景。
0: 没有那情景。对对对对。那关于快乐呢，情境的这种限制其实也是假象。嗯，你不是因为特定的情境才快乐的，是因为你快乐，这种快乐的情境才出现。快乐的想法和画面也带来了快乐的外在事件和情境啊！你还要记住，就是举手投足要活得像你很快乐，凡事感恩啊，这种状态，即使你还没体验到快乐，你也要这样做。你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外在的世界它会构建自己，不是你啊，是构建外在世界的自己，来呼应你的内在世界。如果你在外在世界不快乐的话，你的内在你也不会痛快。
1: 嗯，
0: 哎，如果你选择开心起来，你爱自己的话，世界会更爱你。
1: 哎，
0: 你满意自己，世界就会喜欢你，满意你。这就是我当年做纪录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人说过一句话。哎呀，他是从哪儿找了，从哪儿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后来我听别人也说过，叫什么叫世界是一面镜子。
1: 嗯，
0: 你笑他也笑。

0: 哎，确确实实
1: 是这
0: 样。
1: 真的是这样、嗯。
0: 对对对。那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哎，去做就好了。你现在就做，不要复杂化。很多人对，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哎呀，我怎么能去富裕啊？那你必须得快乐。那我怎么才能快乐呢？他把这事儿想的特复杂。我是不是得，我先得挣多少钱？我先得去坐游轮环游世界去，或者我得先去吃点大餐，我就快乐了。别复杂化，简简单单的，现在就决定你怎么满意你自己，而且爱你自己。所以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一个决定。
1: 嗯，
0: 现在就决定你要快乐的这个状态，其余的一切都会跟上你的变化。
1: 哎，快乐是一个决定，
0: 嗯，
1: 你听了吗？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让我们还是很有触动的。
0: 对，
1: 你决定自己要快乐，你才有可能快乐啊。
0: 嗯，
1: 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金句，
0: 金句
1: 真的是。
0: 对，
1: 我觉得也在节目的最后吧，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就是快乐是一连串不抗拒的时刻，你要是抗拒一个时刻，你就会不开心。还有就是你抗拒的事物还会持续下去，你接纳。并且摊在自己的光明之下的事物将会揭露自己，放你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心理层面的因素，
0: 是
1: 啊，
0: 是，
1: 就是无条件的爱、接纳啊、包容、超然，这些都是通往快乐的捷径。然后悲与喜呢，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等级，只是看似是两回事罢了。非常感谢齐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分享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清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于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艺术总监傅慧熙老师，欢迎 CC 老师。
1: 嗨，大家好。
0: 今天不会弄这个弄混淆了对吧？
1: 对
0: 因为另外一位傅老师不在，所以CC 老师或者傅老师今天都是指的我们傅慧熙老师。
1: 对
0: 我知道说到书房呀，家长

0: 会头疼，孩子们也不太喜欢。
1: 嗯，
0: 就是我只喜欢玩具房，为什么要把我关在书房里面？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傅慧熙老师来聊一聊，说，通过艺术教育这样一个窗口，
1: 嗯，
0: 我们可以在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和即将到来的暑期，是一个很漫长的假期了，在这样假期的时间里面，不让孩子是好像就是撒出去了没人管的一个疯玩的状态，但是也让他们玩，怎么样可以玩的好像还有点
1: 更有质量一点。
0: 哎，对，就是家长呢可能觉得是有点成果，玩出一点成果来，在孩子心里呢又没有太大的负担，但是真的从艺术教育这个窗口看出去，说哦，这个假期对于孩子们来说会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跟 CC 老师主要聊的就是这个话题了。那 CC 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案例分析啊，就是刚才已经说了，任何小朋友和家长都逃不过老师的眼睛。
1: 对，
0: 作业做没做呀？
1: 像我一般像五一这种小长假的时候，我不会给我的孩子们留什么太多的作业，但是我肯定会留一个作业，就是观察作业。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观察是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而且不管你是学艺术也好，还是学别的也好，就是很需要观察，而且你观察也需要动脑子。
0: 嗯
1: 啊，你不能瞎观察瞎看，记不住到那个点。而且其实咱们在生活中看到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反复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我路过的街道是一样的，但是你需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就是你要再从这个街道过的时候，你要去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啊，你不能真的就走过去，我天天就走过去，然后这个街有什么我都记不住。但是
0: 这种反复出现的画面，我们很难去再观察它，细致的观察它。
1: 对，很难。
0: 嗯，
1: 所以我需要做，就是需要孩子们做的，就是就当这种反复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再从中发现一些新鲜的小细节，可能就在这条街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新鲜的事情。
0: 嗯
1: 啊，可能是你昨天没有看到的，今天发生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你在五一假期的时候给孩子们留了作业。
1: 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小长假可能会去一些他们反复去过的，就是地方，比如说海边呀，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城市啊，啊，他们都会有的时候在小假期会反复去一些以前去过的地方，
0: 嗯，
1: 他们就会有时候会跟我讲，嗯，谢谢老师，我又去哪哪哪，可能没什么意思。我说怎么会没意思呢？
0: 嗯，
1: 你时隔了那么久，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你要带着你的眼睛去发现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哎，这个我们觉得又要去哪儿，我觉得没有意思。这个不仅小朋友会有，大人也会有。
1: 对，
0: 这是我们在出行之前就莫名产生的抵触感。
1: 嗯，对，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快，然后规律都差不多，然后可能对很多东西都不再产生兴趣了，或者他可能觉得啊，就是那样了，还能有什么多大的变化。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无所谓啊那种。 但是我就不是，我很喜欢去我去过的地方。对，就是很怪吧，就是我会觉得很多地方还会有很新鲜的东西能带给我。因为你每次去你不可能人都是一样的。然后事儿也不可能发生的都是一样的，只是地点可能一样，或者说他可能这个地点上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重新装修了，
0: 或者某个小门脸变了。
1: 对，可能你以前吃的老店在就没有了，换了一个新的店，其实都会给你带来生活中不同的感受。
0: 你最近经常去的地方可以透露吗？
1: 可以。
0: 比如说就是你已经反复去过很多次了，依然对它很有向往的地方。
1: 我很喜欢自驾。
0: 嗯，
1: 其实我没事儿，就比如晚上下了班很晚了，然后我需要脑子清静一下，我可能会就到山里就开一圈就出来，就是经常会有这样
0: 晚上。
1: 对对对，
0: 就是结束了今天的这个艺术课程之后
1: 需要放空一下。
0: 孩子们到底给你带来了多少压抑？
1: 不，他会不是压抑，他会给我带来很多新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其实是反而我需要去消化。
0: 哎，这个讯息好像很迅猛 在短时间上课这一两个小时里面迅速的扑向你了。
1: 嗯，对，因为我的父母经常教导我，我需要有老人的手，孩子的眼睛，就是说你做事儿要很精湛啊，你的手要很强，但是你要永远有着一双孩子的眼睛去不断的去发现，去探索新的事物。
0: 那谢谢老师，你的孩子的眼睛不断的去门头沟发现了什么呢？
1: 就是我发现每次我走甚至拐一个弯儿，可能速度啊感觉都不太一样。
0: 自己走，我就看你在这胡说下去。
1: 真的是因为你放的歌不一样，走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0: 是这样，哎，我们能不能理解说，好，我们就以门头沟这个目的地为例啊，怎么变成了一个门头沟的自驾游推荐节目？感觉
1: 不要这样。
0: 对，这是任何一个京郊的，你可以，你也可以去怀柔，也可以去苹果啊，没关系啊。就是以 Cici 老师喜欢的门头沟为例，其实你去的，我理解你说的每一个弯道，或者是你如果往山里面开了，你爬坡的这个过程，根据歌的不一样，和今天学生跟你说的内容不太一样，你的心情可能也会有变化。
1: 对，心情有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听见了一些，比如说我可能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很大，但是发现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哎，我给他留的观察作业，就是你一听就知道他并没有观察。
0: 这个我跟你说特别神奇，待会儿我们要请Cici老师特别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有时候家长也很想get 这个技能，你知道吗？就是说，哎，老师给你留了个什么作业？观察作业啊？那你给我说说，家长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观察。
1: 对，
0: 哎，我们待会儿教给大家这个方法来判断。
1: 可以。
0: 有些不一定是写下来的作业。
1: 对，不需要他写下来。其实我是希望他们，把记录或者是画画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一种生活，就是很方便的一种记录方式嘛。但是我不是非得要求他一定要这么做，就是他可以，就是比如观察完了，然后我说你不一定要这么做，你可以回来以后跟我聊，然后咱们可以多交流。然后你可以比如说把它变化成，就是在课堂上然后做成一幅作品这样子的。他们说好的，然后就答应我，很好，你说 C 老师放心吧，这个我最喜欢了，我说好好好，我期待啊，
0: 最喜欢观察，
1: 哎，
0: 最喜欢不落笔了，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哎，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应该补充一下，刚才大家说听我们说这个艺术教育听了很长时间，说 C 老师你到底让我们又观察呀，又反复在一个地方，反复去一个地方也要去观察出新鲜事物，到底 C 老师教什么的？第一次来听我们乐享生活的，给大家重复一下， C 老师教艺术教育里面其实主要是教孩子绘画，对吗？
1: 绘画，然后手作。
0: 手作绘画这个部分，所以和之前的傅奇老师讲的这个唱歌啊，弹钢。

0: 还有小漫画的形式，然后就是
1: 随笔画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很好，非常好，但是还是一样跟记流水账一样，就是他还是没有没有去理解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我不可能要求他就是刚开始跟我学习没有多长时间，然后他就已经能明白就是老师的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希望他就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1: 啊。这种记随笔小漫画的形式，
0: 对，
1: 很好。
0: 等于说他真的去用心的去玩了，用心去玩了，虽然记得很流水，但是真的很用心玩。我看着那，对，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那种没有观察，
1: 就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大人朋友们，想象一下，原来老师给你们留的这种类似于观察作业，
0: 对，
1: 类似于什么回家帮妈妈，这个包一点蒜呐、买一点葱啊这之类的作业，你是不是真的做了？因为他不需要交实体作业上去，
0: 不需要。我有时候就会问他们，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说，你们过年都干嘛了？串亲戚，然后我说没了，没了。我一看，好的，我说但是你们过年肯定有一个环节是不可能丢掉的。说什么环节？老师，你们肯定收压岁钱了吧？然后他说，对啊，收啊，每年都收啊，没有什么区别。我说那就是我只能去引导他。我说那今年你收的压岁钱，你们收的红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红包那不就是红色的一个信封
1: 吗？
0: 我说你们从来没有仔细去观察过这个红包上面的图案吗？
1: 字儿啊，
0: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红包上一定要有喜鹊啊，或者是一样会出牡丹啊这种啊？因为咱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嘛，就是你很多东西上用什么样的纹样是很有讲究的。其实我不需要他需要知道这么多的含义，我可以去给他讲，但是他连看都不会看这个红包，就是说他本身拿到手里的这个东西他其实是完全可以看一眼的，他都不会去真的去看一眼，去观察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我就有点稍微有一点小失望。
1: 下了课就开车去门头沟了
0: 啊，这也不是老发生，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白天去的，这样能看看
1: 不一样的
0: 变化，
1: 时间的风景，
0: 对，山的机理啊什么的这种。
1: 好了，知道了，夜里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0: 对，
1: 但是你看这个观察作业，我们原来小时候觉得我说出一点我们自以为可以对付过去的东西，老师就知道我们反正观察了就是这样吧。但其实在老师这里非常明晰的能够判断你有没有用心或者有没有认真做。
0: 对，
1: 我给孩子留一份观察作业，他没有做也不能严格的说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有一些孩子他本身就会比较独立，他可能本身就自带十万个为什么，所以这种孩子就是不用特别的去操心啊，就好像是与生俱来带的那种。但是有一些可能还真的需要家长啊这样去帮他一下，就是平时多跟他产生一些互动。其实我也知道家长其实平时很忙，很辛苦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种互动当成一种休息。其实反而你跟孩子之间产生的这种发现探索的这种互动会成为你的一种休息方式。会让你更有趣。
1: 这个休息方式我觉得有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0: 对，
1: 要家长也培养出这样一个习惯。
0: 对，所以老说教育，其实家庭教育也从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不是说只是学校或者是培训机构能做到的，家长其实起到的作用会更大，比我们都要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家长聊，但是基本上我们也能去理解。

0: 理解家长。
1: 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观察作业，我留下去了，有一些家长觉得那怎么了，我交了钱我把孩子送这儿了，我搁这儿就归你老师全管，然后回去了我还管啊，我那我还要怎么样啊，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觉得说我会对他，我作为家长我也会对他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接续了之前在学校在教育机构里面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份影响。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活动安排的比较丰富，比如说暑假，我们暑假就我们有四个活动，就是连着两个音乐三个音乐剧班，因为前两个音乐剧班就是太火爆，就是家长们要求一定要，
1: 他怎么好喜欢让孩子演音乐剧啊？
0: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是音乐艺术通识教育，我们把它合在一起，这个音乐剧一个是要自己去创作，然后拿一些经典的曲目，然后我们自己去改编，然后有一些音乐表演，还有就是整个音乐剧你要表演的一些道具服化，你全部都要自己来做，所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哦，这个很有意思，而且我们也是希望他在假期这么长的一个假期里面，
1: 暑假真的很长，
0: 不要有断掉。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大师班，室内乐大师班，就是为喜欢音乐的这些孩子们，然后请音乐大师，国外的音乐大师过来，然后教他们室内乐，让他们学会怎么去协作合作。你看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不管是音乐剧还是室内乐啊，都是让告诉你怎么去协作去合作，你跟别人之间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你们会自己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它，我们其实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是让他们学会怎么去解决问题，其实艺术是这样，可以带来很多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我们还有游学，然后可能最刺激的就是游学吧，我们可能要去
1: 最刺激的，你这形容词儿
0: 对，因为我们是完全让他们，我们这回选择的是贵州，然后是苗寨，很传统，很就是跟当地的人一起生活，是他们完全在城市里感受不到的一种生活，然后我们要求的是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了解一些苗侗地区的音乐，然后再进行创作，包括让他们去种地，去插秧，去喂牛，然后我们那跟人家沟通的就是你们要是有喂牛的活啊，喂鸡的活啊，就你们就都休息，让我们的孩子们来，就让他们去体验这种
1: 生活。当地的人一听，哎，这好呀，但是呢你别把我们的牛都喂傻了，
0: 肯定是要有人指导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你们现在所生活的一切，你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插秧啊，包括每一颗米啊，我们是怎么得到它的，
0: 不要那么理所应当，父母为你们的受的苦也不是理所应当，你们要学会这样。
1: 哎，很多孩子觉得说你不就是啊上个班吗，我跟你说我现在上学也很累，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真的通过这种游学的方式也要让他们感知到父母的辛劳，互相理解，家长的
0: 理解
1: 孩子，孩子也要理解我们，
0: 所以我们这回是亲子的，家长一定要跟着孩子一起去。
1: 这个游学要多长时间？家长真的会有时间去吗？
0: 有时间，有家长一听这么好的行程，因为我们安排的很严密，然后包括我们在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亲自飞过去安排了一切，然后所有的课程都对接好，我们的游学可能更多的是学，游可能占的比较少。
1: 哎，一说游学大家就会觉得啊，那就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欧洲，
0: 对，去玩的可能比较多，
1: 对，那真的是以游为主，
0: 对，我们可能是以学为主，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在学的当中感受到哎这种玩的乐趣，
1: 学插秧，学喂牛，学喂鸡，
0: 对，
1: 学苗侗的这种原生态的音乐，
0: 对，然后去蜡染刺绣，我们都要去学习，包括做纸，古法造纸，这些我们都要去做，
1: 但是也强调了家长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
0: 对，一定要一起， 别平时好像我无法还理解孩子的这种，你说就是啊，我管不了我的孩子了，我不知道孩子怎么想的，也别孩子一说就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我妈妈沟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我爸爸沟通。对对对，然后就是需要大家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一个这样大家都没有感受过的一个环境里，去真正的相互，只有彼此的这么一种感觉。我小时候就有，因为我父亲很忙，然后经常会在外地工作，就是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暑假我父亲说你来吧，说那个在我身边待一个假期，当时我接完那电话还没接完就一半就给挂了，然后就崩溃到大哭，觉得特别的无助，为什么我就感觉好陌生啊，
1: 但是这就比上学还可怕的一件事。
0: 不对，那是我爸呀，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事实证明也是，然后去了以后爸爸那种真的是辫子梳完了就是一上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天天的可能会经常吵架这样的。虽然很小但是也会吵，吵得特别的奇怪，
1: 就是
0: 因为吃什么东西。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嘛，你看这其实挺简单一个事儿，一起去买衣服这事儿怎么了，就不，而且还是他经常去的一个品牌还不要，不喜欢，都不喜欢，他其实只是心理上的这种戒备心，抵触心理非常的。
0: 但是后来就是我跟着我爸有一次特别记忆犹新，就是晚上加班，我父亲加班，我就看见他真的是一宿在办公室，我就在办公室里打一个地铺睡觉，就这样。
1: 然后你睁眼他还在工作。
0: 对，持续了可能有好长时间，好几天都是我都在办公室睡。然后就在这个假期以后我就非常能理解。我就再也不会有就是忙，我能理解。
1: 就是原来是觉得他可能是借口，小朋友嘛。
0: 对，根本就
1: 我们时间很宽松，我们就觉得
0: 反正你就是不陪我，
1: 你就是找理由。
0: 对，
1: 但可能真的通过这，我们刚才说到的游学，包括谢老师和傅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贵州，这一周的时间对于家长来说，你也不过是请了一个五天的年假而已。对吧，你把这个年假在一年的时间里面你放在哪个节点都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不放在暑假陪着孩子，我们就去，我就这一周我就跟你待在一起，我们就一起学。
0: 对，很多家长其实也很渴望，而说我请假也要去，
1: 因为没有这个时间和机会。
0: 对，然后所以我们早早的四月份就发出了这个要求，发出了这个，没想到还
1: 这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去。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赵廷赵华阳是爬碑献医，李玄清给了他一朵，没成想赵廷赵华阳那扔下不带，这下子可惹恼了这李玄清。李玄清看了看赵廷，我说赵华阳啊，你这脸也太大了，那从此我还不叫你带。当时赵廷啊看着李玄清，李观主，你听明白，我要献二印，要带我兄弟八人的一起带，我一个人不带。李玄清看着赵华阳，我说赵华阳啊，你还有什么决议，那何妨说出来。赵廷一笑，哈哈哈哈，你们把这守正戒阴花就放在城隍爷的头上，嗯，也派你手下人看守，我赵廷三天之内那一定就把他盗走了，那倘若盗不出去，您可以亮宝剑把我人头带走，那不算您欺生，算我赵华阳经吃不到，学艺不高，我没有本事，可必须将殿中的窗户横门那全部取下，门可以不动，我自有法子到那守正戒阴花。老道一听，心说赵华阳啊，赵华阳，你也太狂了，好，就依你说的办。就在此时，那中江五老也来了，那金龙刘青、银龙刘明、小白龙丁德茂、混江龙赵普、闹江龙李庸，大家合在一处。李玄清那看了他，你们兄弟来得太好了，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殿中去吧。大家来到殿中，那夜起吃了晚饭。就在此时，又来了西川富家寨的小蜜蜂富虎、金头蜈蚣富豹、小花蝶富荣、追风鬼姚庆、黑面鬼姚明，大家等人来到此处，那各自见礼。李玄清问赵廷，那三天稻花从今天算还是从明天算？赵廷一笑，哈哈，我呀从明天算起。李玄清看着赵廷，你要到不了守正戒阴花，那你要逃跑了怎么办呢？必须给我找个保人。赵廷听到这，什么保人？彭化龙说，我保你。李玄清说，好，你也保他们，要这三天赵廷道不出守正戒阴花，我可要江南南蛮子赵华阳的人头，他要跑了，彭化龙你也可留神，我带来这些人，我就把你的苏州城 那个地覆天翻。

彭化龙听这儿朗声大笑，哈哈，李老爷，那赵华阳真要是跑了吗？我彭化龙做保，由我彭化龙那一人承担，那此事呢正门正户的也老少群雄，那看了看李玄清，这心里却有点不服。那其中何玉、莫方、蒋兆雄、徐国珍、佟豹这些人更是不服。这徐国珍说话了：“我说华龙啊，我看咱们这事儿到现在就算了吧。”彭化龙听的是这个，然后问宋锦、宋师公：“二弟可有本事到这守正借银花？”这宋锦一听啊，嘿，他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这赵廷那到底是行那还是不行。赵廷在旁边说话了：“哦呀，我说能到就能到，就叫他们派人看守。”当下九守真人李玄清、那谢亮等众人二次来到庙里边，命人把窗户的横眉全都摘下去，把这守正戒银花就插在城隍爷的帽檐上。九守真人李玄清的徒弟玉明玉朗走了进来，就叫魏青云赶快把这殿中的佛像全都搬出去。这殿中玉杯、那四个搓灯、那四个吊灯、15把椅子，老道答应一声，带人收拾，当下预备齐整。他命两个徒弟去买了3天的吃喝。二人走后，李玄清救命那中江五龙、傅家寨的五位、那谢亮、于良、玉明、玉朗，连李玄清一共15个人，又叫玉明玉朗那出去买了4颗大蜡，找3斤香油了，添好了海灯，将这些灯全预备齐了。东面5把椅子，那是中江五龙在东面一座，面向西看着守正戒烟花，那西边是傅家寨的5个人，那坐在西边面向东，那眼珠不错的瞅着戒银花，于良、谢亮坐在城隍爷的左右，面向正南，另外关好殿门。李玄清坐在当中，那上手的玉明，下手的玉朗，那四面看着守正戒银花。白天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先由东西10个人去吃，吃完了以后归了座，李玄清带着5个人再去吃饭。按下他们这如何的安排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这成绩老店的群雄。大家一起吃完了饭，这石俊章那心中那总是不快。石俊章那开口说话呢：“我赵二叔这脾气那真是有点左，那据我想来，那线下带守正戒银花呢，除了左云鹏左老剑客一人之外，没有第2个人能带。现在这赵二叔那下了决议得了守正戒银花，一个人还不肯带，那非要哥8个一起带不可，那现在叫人家那看着花，您去盗取，他们那里戒备森严，我估计赵二叔要是没有左道旁门的这妖术邪法，要想把守正戒银花盗出来，那实属不易。”赵廷听到这儿，赵廷说话了：“哦呀，
人有千条妙计，架不住我有一定之规。我说石俊章啊，石俊章，你哪里知道我赵廷要没有此项的本事，我也不敢说出这朗言大话。众人一听，也看赵华阳说的那干帮硬争，跟真事儿似的，也都是半信半疑。那不知道赵廷究竟有什么本事。那晚饭以后，真有不服气的主，那夜间入城隍庙，到庙中一看那般情景，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啊，赵廷哎，你要到这守正借银花呀，嘿嘿，真是悬。到了第二天晚上，眼看就要到浇花的日子，这赵廷啊把何凯叫到了一旁，就问何凯：二哥，你带着夜行衣没有？何凯一听，哎，我出门的时候啊还真带着，说着话那取出了夜行衣，赵廷赵华营打开了，那自己换好，那罩上大衣，来到外边的桌子上，就和各位说：各位仁兄，各位贤弟，今夜小弟我若道不出来守正戒淫的话，你我是来世再见了。说着话，这赵华营就溜到了何玉他们这张桌子上，这石俊章冲着一撅嘴，这赵廷看了看我呀，我说你这是为何？石俊章看着赵廷，您一个人不带，我还这回那是带不成了。赵廷听着这哈哈一笑：石俊章啊，石俊章，我罚你三杯水酒。石俊章一听，你敢吗？我有什么不敢的？我不但要喝，而且我还要吃菜呢。石俊章当时斟了三杯酒，这赵廷啊连喝了两杯，把这第三杯端起来，这刚要喝，石俊章看了看赵华阳，我说姓赵的，你还有脸吗？当时赵廷一听，心中大怒，那一抖手哗啦下就把这桌子给掀翻了，然后那脚尖点地蹭，那窜到了外边。石俊章当时也火了，把大衣也甩了，摁崩黄推眼翅嘎崩苍的了，也把刀拽出来，两个人杀子一起斗在一处。石俊章用手点指：赵华阳啊，赵华阳，你这个南蛮子，那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呢。赵华阳也不含糊：石俊章啊，石俊章，现在当着你师父，我不肯下棋毒手，你要是有胆子，你敢追我赵华阳？把石俊章气的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赵华阳这虚点了一下，陌生着往外就跑，就出了成绩老店，来到了城隍庙的西墙，那飞身一行，那过了墙，这位蹲到了墙下，石俊章也跟了过去。刚刚有打那墙下落下来，赵华阳啊那就在石俊章的后边猛击了一掌，自己又飞身一行出了东庙墙。石俊章吃了一下子，这回明白了，他换了一个地方上了东墙。此时这赵廷跑到菜园子里边，用土块啊就要打这个石俊章。这石俊章那闪身躲开，仍然忘记就中，这嘴里还喊呢：南蛮子呀，南蛮子，你实实的可恶，那今天我抓着你，我非教训教训你。这赵廷啊来到了乌龙泉上，那纵身行，那蹦，那就跳到了乌龙泉里。此时众人全都追到，何玉高声呵斥：
好你胆大的石俊章，你这胆子不小啊，你也敢违师命，将你赵二叔追下井，你可小心着左云鹏做了剑客，清风宝剑的厉害，你小子还不下去捞你赵二叔。这石俊章听到这儿，不要紧不要紧，我下去捞他也就是了，真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有我全家抵住。就在此时，这苗青伸手要拉着石玉章，这宋师公，此时的苗青就火了，这伸手要动这石俊章，抱刀手宋锦宋师公高声喊喝，那三弟不要动手，我看哪位师弟敢动石俊章。当时六人是面面相觑，那真就不敢动手了，这就叫家有千口，那主事一人。那何凯说，俊章，你看人家法规如何，石俊章在这一站那是一语不发，把手中的刀放下，一扶警绳，石俊章跳江下去，就听着这井口里那哼了一声，水花咕咚一响，大家在叫，这井里边无人答应。旁边谢斌说道，我老师啊，带我下去看看如何。那说着话他也跳下井去，就听着水这么一响，然后你不管怎么喊，里边就是没人答话。这何凯说，列位且慢，这井中必有缘故，赶快取个灯笼来。当时有人把灯笼拿来，把灯点好了，用绳子续了下去，众人扒着井口往下看，大家还没看清水皮，就那样扑的一声，哎，这灯灭了。就在此时，那小蝴蝶叫王平来到外边庙中，见到了九首真人李玄清。道兄啊，现在江南赵赵廷赵华阳和那石俊章因为喝酒的言语不周，两个人打起架了，没成想这石俊章把赵廷那推入井中，如今下去两个人也是踪迹不见。老道李玄清听得知，贤弟你我先用不着管他们，现在看守守正戒阴话这是要紧之事。金龙刘青也说了，道兄你在此等一等，待我看上一看，如果那赵廷赵华阳真死了，那是捞出尸身，你手起电落就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拿回西川，大家是共庆那人头会。李玄清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如此甚好，刘大王你可多加小心。这刘青点头，拿好了水是依靠，由打庙里出来到井口的一看，大家围着井，他往下一看，里边黑咕隆咚啊，那真是什么也瞧不见。这刘青一扶井绳，那咕咚一声，大家又听哼了一声，那水花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响，这大家再叫没人答应。这王平飞报李玄清，金龙大王那下了井，我估计现在也没上来，那是不是性命休矣。就在此时，银龙刘明听得知，那看了看李玄清，道兄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我大哥死了，带我前去看看。说完了以后甩开了大衣，由那庙里出来，来到了井旁，我说列位闪开了，列位闪开了。这个主儿来到井口，那高声喊着，和大哥大哥，里边没人答应。这刘明的眼泪全下来了，
不有这么句话大

帐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刘明一扶井绳也下了井，又听里边咕咚一声响，哼哼了两声，水花往上一扑，小蝴蝶王平那飞身行回到庙东墙，趴在墙上就喊上了道兄。刘明下去也是一去不复返，看起来刘明也够呛。李玄清听到这那伤了我们的人了，当时李道爷可就着了急了。李玄清说了一声列位随我来，大家一起出了大殿，上了东墙，一看众人正围着井口往那看着。这丁德茂三个关心来到了井口，扶着井往前这么一看，却见里边黑咕隆咚水花之响。李玄清那站在庙墙上，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说话之间就听见东边大麻子叶底下的一响。李玄清急忙回头看，就见那手正借银花呀，那还在那儿插着。当时李道爷就喊上了丁德茂，你们哥仨赶紧回来，咱们看着手正借银花刮不丢，我自有办法给他二人报仇雪恨。当时这哥仨回来，这哥仨心里边惦记着那刘大王和刘二王，一起来到殿中是各归各位。这何玉就说了，谢春呐，你在此井口那看着，我们先回殿了。说完了，大家一同回到了殿中。第三日天刚亮，这石俊章谢斌二人回殿，这每人身上一身的泥水。这何玉一看那不知怎么回事，我说俊章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浑身上下全是泥水。石俊章那看着何玉，师父啊，手正借银花，我这八位师叔全带上了。何玉往下再问，此地那人多嘴杂，容我回到家中，我再详细和您说明，咱们上别的屋子住去吧，咱们暂时在别的屋子里先藏着，等我二叔赵廷赵华阳露了面，我们再出头不迟。按下他们这里不表，那且说那庙中天光渐亮，刘清刘明也回来。刘清啊，见到了九首真人李玄清，道兄啊，那手正借银花还在吗？李玄清点了点头，没动，仍然还在那里。刘清听到这儿，好，我下水呀，头扎在水里，我返回身来，我就觉着有一双大毛手把我这脖子给掐住了，抓住我入了死扣，就把我拽到井窟窿里。一问刘明，这刘明啊也这么说。李玄清心实话，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刘清接着说，我们知道由在那里那往上爬呀，那爬了半天，那上来之后却在大麻子底下，我们这才回到庙中，要是守正借银花那还在的话，咱们就把那江南赵廷赵华阳南蛮子这人头带走，咱们也杀一杀那左云鹏的威风。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赵廷赵华阳，他要到守正借银花。且说那庙中天光渐亮，这殿中的灯啊全部熄了。这些人一看守正借银花仍然在那儿插着，是昂然不动。李玄清上前把守正借银花摘下来，插在自己的脖纽上，这心中高兴。就这样率着群贼大家一起来到了成绩老店，要找金翅鹞子的彭化龙，要江南赵华阳的人头。这彭化龙看了看这李玄清，李道爷，你先别着急，这事宽则圆。那当时向宋锦说，我说兄弟，你去找一找我赵二弟，他在人前刮起了狼烟海口，那扔出了大话，如今闹得如此地步，到底怎么办呢？这时候一些老少群雄那看着李玄清众人，这些人眼呐那全都熬红了，那你想三天三夜就在这盯着，能受得了吗？宋师公看了看众位，我说各位，你们等上一等，我去找赵廷赵华阳。彭化罗看着李玄清，李官卓，你先别着急，咱们看一看宋师公能不能把赵华阳找出来，再做道理。单说着宋姐宋师公那出来各处找这个赵华阳，那心想耶，这赵廷到哪儿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忽然想起来，这才来到了菜园子， 见到了魏青云。道兄啊，我二弟赵廷可在您这里？老道说，您这二弟因为烦闷，正在这里睡觉呢。宋世公啊，来到屋里边，就见着赵华阳在床上躺着，那鼾声如雷。这宋世公把他叫醒了。赵廷看了看宋世公，我呀，我这哥哥可要了我的命了。昨天兄弟我在酒席宴前多喝了几盅水酒，夸下狼言大话，这如今该如何是好？宋世公看着赵廷，二弟呀，你在这睡觉可不管事儿，到前面去看看，见了他们说上一说，好好的跟他们解释，能成则成，不能成的时候有你哥哥我，那是咱们一起和那九首真人李玄清那一死相拼，就是你哥哥我那这条性命不要了，和他们一死相拼，要保住先帝。赵华阳听到这儿，我的哥哥，我是不去了。那宋锦一看，那你不去那可不成，你不去那不是叫彭化龙那骑虎难下。赵廷没有办法，这才同宋世公那一同出来，见了老道李玄清那谢亮于良，此时九首真人李玄清一见赵廷赵华阳来了，当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赵廷啊，赵廷，那现在已然红日东升，你未将守正借银花那盗走了，还不跪在尘埃，你祖师爷好把你的人头带走。赵廷赵华阳一听啊，这双膝跪下，李观主啊，我拜托你一件事。李玄清啊，听得这，我说赵廷赵华阳，你说的是什么话？说出来暗崩狂推演是嘎嘣苍的狼，就把宝剑拽出来，

那宋锦、宋忠一看李玄清拽宝剑，这哥几个能让他杀这赵华阳，当时也把佩刀宝剑拽出来，大伙儿就要动手，两边全急了，一个个甩大肠，那亚塞活铁乱飞，又朝他又喊。现在这李玄清那气得五官挪移，气氛十分的紧张，大家是正要动手，那就在此时就听赵廷、赵华阳那说话了：“我呀，李关中，你莫要着急，现在那天哪还未到正午，再者一说就是让我死，那也得让我吃个饱。”李玄清啊，听到这儿说：“这倒可以，大家一起用饭。”吃喝完了以后，赵廷和李玄清说：“我呀，李关中，你在莲花党内那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难道一说你做事就不查上一查？你把那手证戒银花那放在盒子里，摇上一摇，手证戒银花昂然不动，那才是真。到那时你把宝剑亮出来，那咔嚓一剑就把我赵华阳脑瓜那摘下来。我是没有含怨，如果那花那放在河里一摇，如果说那乱晃等，你那花那就是假的。你要是亮剑把我赵华阳杀了，你说我死了冤还是不冤？现在你当着那各路宾朋那全在此，你何不试上一试？”李玄清听到这儿，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这有何难，我也让你死得清楚明白。”当时有人把这八仙桌子搭到外边，他们全都来到了院中。那九首真人李玄清坐在桌子旁边，那看着赵华阳：“赵廷啊，你这就不对，你这是没事找事，那多此一举，谅你也活不了多长的时间。”彭化龙说话了：“李关主啊，他不是这么说吗？那你就摇上一摇，那如果是真的，到那时您亮宝剑把赵华阳的脑瓜摘下来，不就完事大吉吗？您带着一走，不算您不对。”九首真人李玄清一听也对，这才伸手取出了盒子，放在了桌案之上。赵廷、赵华阳往两边看了看，列位兄弟哥哥，各门各派的朋友，那如今他要把这手证戒银花放到盒子里，那是我的命啊，可就没了。真可惜，真可惜，我赵华阳今年22岁，尚未娶亲，就离开了杨氏，也不能照顾我的父母。说着话，这赵华阳这涕泪横流啊。大伙一看：“赵华阳啊，赵华阳，你是没事找事，你要是没这么大本事，就不应该把这弓拉得那么满，把大话说得那么远，看你现在可怎么办。”李玄清伸手那取出了手证戒银花，往这盒子里一放，那横着竖着倒着立着，结果全搁不进去。赵廷、赵华阳在旁边看着，这脸上现出了惊喜的颜色：“李关主，我呀，如今这个手证戒银花放不到盒子里去，难道一说你还不明白吗？我要是被你杀了，那岂不冤枉？”李玄清

你李玄清的错。那说着话呀，这赵华阳啊，那掏出了一朵花，你将盒子拿过来放下去，这看看如何。李玄清一听啊，连忙把花带上，把空盒子送了过来。这赵廷赵华阳那一伸手取出一枝花来，那放在盒子里，那这不大不小，那正合适。那举起来这么一咬，这花是昂然不动。赵华阳就笑了，呵呵呵呵，我呀李玄清啊，咱们二人换换盒子，我这还有个盒子，你也把那花朵放在这个盒子里看上一看。李玄清接过来，将花放在盒子里，也是昂然不动。大伙儿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九手真人李玄清，那看着赵华阳、赵廷啊，你也真可称为高人。如今我送你一号，神偷不笑，哪个不服，我就亮剑杀之。赵华阳听到这，李道爷，我们弟兄八个，那是每人一朵，手正借银黄。李玄清一看，人家赵华阳献了两个决议，那事先已经说好了，如果献了两个决议，人家哥八个全带手正借银黄。这说话那得算数，那不能拉屎往回缩。这老道点了点头，当时命谢亮、于良、玉明、玉朗打出七朵花来，又问他们带什么颜色。赵廷一听，我要紫的。宋锦、宋之公说，我也要紫的。苗庆说，我也要紫的吧。这白坤说，我要青的。那张明说，我也要青的。陶金说，我要白的。那红方、若方也说要白的。李玄清命人写好，拿着单子赶奔北门去打这手正借银花。这才二次下转牌，那请情人将花供在香案之上，这八个人焚香对天那发了誓，自己的女人不算，那从此带花以后要在外边调戏人家的妇女，或者采花盗领，必受一刀之苦。倘若带花再采花，必遭各门各派乱刃分尸之苦。说完了以后，大伙起来把手正借银花那带好了。南蛮的赵廷赵华阳，他要怎么到的那朵那手正借银花呢？这里边有个缘故，就从李玄清那派人到北门去打手正借银花走了以后，这赵廷啊就来到东边菜园子，见到了老道魏青云。这赵廷就问师兄啊，你这可有顿底儿啊？老道一听，有，你看这个成还是不成？赵廷赵华一看，嗯，可以可以。老道说，那你要这干什么？我呀老哥哥，我另有用处，就以这个我就到他的借银花。老道魏青云不知道这赵华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赵廷就说，我呀还得求求您，您帮我把做活的那找来四个人。魏青云答应，当时找来四个人。赵廷就叫这四个人把井里的四把水罐打了上来，把水罐撤下，将盾底的四个犄角扎了一孔，用井绳拴好了以后，又拴好了水罐，然后

赵廷傲光着脚，穿好了衬衣衬裤，站在了盾底，就这样放下了陆路，那系到了井中，那入水也就二指多深。赵廷傲面向正东，用刀啊就弯着井帮，弯成了一个窟窿，形成了一个茶壶嘴的形状，一直弯到上面，那透了天了，上边便是那大麻子的根。这麻子这叶子挺大，那一般人也不注意，他钻出来以后用麻子叶盖好了窟窿，然后个人给了一锭银子，这些人非常高兴，这就叫清酒红人面，是财一白动人心，那谁不喜欢钱呢？赵华阳嘱咐他们千千万万不能走漏风声，四个人全都答应，那非常高兴，乐呵呵的走了。赵廷来见老道，老哥哥，他们四个人这嘴严还是不严？魏青云一听，我说赵廷啊，你只管放心，他们的嘴那相当的严。赵华阳听完了以后，这才放了心，这才来到了北门，在铺子里边买了一根棕绳，这棕绳啊有合肉粗细，一丈二尺长，又买了一个青绒绳，把这青绒绳围成了一个球的形状，把绒绳打了个活扣，然后回来，那吃过晚饭以后，这才找着何玉来借水师依靠，拿到了外宾，用青绒绳那拴在大麻子杆上，那另一头就从后墙根拴到大殿后边的船子上，预备好了。这赵华阳前来用饭，就和石俊章两人那因为言语不合打了起来，这才向外跑，那奔了菜园子，跳到了井中，到了里边扑通一声，那落到了盾底上，然后钻入窟窿里边，把棕绳的套就准备好了，时间不算太大，这石俊章跳起来，那水瓶一响，赵廷用绳子那啪的响就要套到石俊章的脖子上，因此听到哼了一声，说不出话来，就把这石俊章拉到窟窿里边松了绳子。我呀俊章啊，我要到这守正借银花，你可要帮忙，你得在这捧套。石俊章一听，我说二叔，您说话我不明白，怎么叫捧套？这赵廷就说了，那如何教他拴着活口的办法，只要上边下来人，你把这套甩出去套在他的脖子上，也把他拉到这里，那不管下来的是谁全都如此，那时我自有到这守正借银花的办法。那石俊章一听，耶，这赵廷赵华阳还真有主意。赵华阳说完了以后，由打窟窿里边就钻出去了，谢兵下来，石俊章照方抓药，就把他给套住了，然后拉到了洞中。那不说石俊章这里，单说赵廷赵华阳在白天买绳子之时，他早在北门也买了一朵守正借银花，那仿佛那朵一样，一个颜色，不过比真的那稍微大了点，真花是四寸，他买的这朵啊是四寸五分。赵华阳由打窟窿里出来，来了前坡的西头，暗中观看，就见刘青啊出去了，他趴在瓦笼上往殿中偷看。那后来李玄清叫众人一起那出了大殿，

上了东界墙的时候，赵华阳那身法极快，那飞身窜到了殿中，上供桌伸手就把真的手正戒银花给摘下来，就把那假的给城隍爷头上插上了，然后飞身下来，急忙到了外宾，上了大殿，到了后坡，先将绒纱解下，一拉那大麻子，这叶子一响，九首真人李玄清一听有动静，大家急忙回头，那守正戒烟花仍然在那里昂然没动。赵华阳啊，容他们下了墙，那回到了大殿，赵廷这才摘下了绒绳，回到菜园子，那解下绒绳呢，来见魏青云：“老兄啊，你成全了我们弟兄八辈，从此我们哥八个那一世成名。”说完了以后，这哈哈大笑。赵廷才回殿与他们相见。那此时殿外来了七辆镖车，那头一辆上插了一面旗子，这旗子是鹅黄色的，那青火焰在旗面上用青线扎出一个三尖两刃短把殿，那上面一行小字，上写青州府南门外王殿园镇海金鳌，左中门的头一门。大家举目这么一看，那王殿园正在后边拉马而行，王达官前面高搭彩棚，不知何时咱们可是那过不去了。王殿园听到这儿，说好，你给我拉着马，带我向前看上一看。后来他看见有转牌在此，忙把那兵人放下，那扣好了大衣的纽扣，来到店里边，这参见转牌。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在咱们戏曲界有句老话叫做一窝蛋吃饱饭，就是说一出戏离不开正旦、小旦和花旦，他们是主要的舞台人物。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蒲剧古装戏《蓝莓记》就很好的印证了这句话。演员在舞台上跨行当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青衣，一个是小旦。全剧故事情节围绕婆媳关系，讲述了一段传统家庭的情感故事。下面呢，先熟悉一下主要剧情。长媳春兰贤孝却遭婆母虐待，终于在次子娶亲之时被驱逐。安家尊长安二爷设计让冬梅在花烛之夜

大闹洞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安母吃尽苦头，幡然悔悟，将春兰接回，夫妻重聚，合家团圆。普剧古装戏《蓝莓记》由普剧名家史林平主演，他在戏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春兰，一个是冬梅。《蓝莓记》故事结构简单，整出戏八个人物，演员七人，用最少的人物结构涵盖了普剧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最大限度体现了普剧的艺术魅力。在故事的开始，儿媳春兰性格内敛，对于家庭她甘于付出，没有怨言，对于婆婆的错误做法她逆来顺受。尤其是在第一场戏中，从春兰起床问安到伺候婆婆洗漱，很生活化的两个细节就已经表现出春兰逆来顺受的性格特点。

两份香水又何用？膝下无子。

0: 时候了？
1: 辰时将过，
0: 辰时都过了，我替的还早吗？
1: 这
0: 哪里那么多废话？

乱了，连开洗脸水都弄不好呀。

0: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带媳妇杯茶。
0: 大清早起来你就拿茶管我。
1: 带媳妇杯饭。
0: 杯什么饭呢？
1: 我说
0: 你不就省事儿了？
1: 媳妇。

0: 罢了，
1: 薛母亲。
0: 哟，这是一件新衣裳吧？
1: 是啊，是嫂嫂做的，母亲你看可好？
0: 一件新衣裳有什么稀奇的？
1: 啊，母亲，嫂嫂贤惠难得，为何还不趁母亲新衣呀？
0: 妈做儿媳妇的时候比她贤惠，可光贤惠有什么用？妈都这么大岁数了，她还没让我抱上孙子。看来妈得早点把你的喜事给办了。
1: 啊，母亲，孩儿学业未成，母亲不必着急。
0: 这些个事儿啊，由不得你，妈说了算。记住，顺者为孝。
1: 孩儿记下了。
0: 你去到学馆告诉你大哥，让他回来一趟，就是妈有事给他上了。
1: 哦，对，明。辞别玄堂出庭院，去到哪学洞？

0: 想饿死我呀？
1: 先少用些吧。
0: 你还逼着我吃？
1: 媳妇，送去做来。
0: 你这是给我肚脐呀？
1: 都叫媳妇进退两难了。哈哈，
0: 你还敢给我顶罪？曾做成
1: 尚未做成，
0: 一件衣裳还要做到后年马月，
1: 我母快些几日吧。
0: 快些几日，你想的倒好，白天的活儿不能耽搁，今天晚上不要回房中，就在这儿给我做
1: 是
0: 把饭重新给我做去。

0: 来了，请坐，哎，请坐，请坐，请坐。大嫂子，不知我那二公子的婚事办得如何？
1: 哎呦，办成了，办成了！就按您说的日子办喜事，您就准备吧。
0: 都准备好了。哎，看见我那没关门的儿媳妇了？
1: 哎呦，看见了，看见了！你这个儿媳妇呀！是属相嫩的，那边是戎马是将。

0: 真会说话呀。
1: 二公子属羊
0: 啊，
1: 二媳妇属羊
0: 啊，
1: 老夫人你也属羊
0: 啊啊啊啊，
1: 这就叫三羊开胎。
0: 三羊开胎，真会说。碰上个属虎的，烦不烦客呀？
1: 哎呦，要入虎口，那活得了吗？啊，老夫人，
0: 哎，
1: 难道你家有属虎的？
0: 我那大儿媳妇春兰，她属虎。
1: 哎，井水不犯河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2: 春兰结婚后呢，三年不育，因而遭到婆婆的不满和虐待，但是春兰却仍然尽心侍奉，亲手裁缝的衣衫却遭到了婆母的嫌弃。然而春兰和丈夫二人却是感情和睦，相亲相爱。但是对于母亲的百般刁难，身为儿子的安守礼也是不敢多言，不敢为妻子辩解。婆婆也许就是看到春兰的逆来顺受，独自决定要在小儿子结婚之前将春兰逐出家门。

0: 我睡得着吗？
1: 伯母，请坐。
0: 我的衣裳可曾做成？
1: 生

倒是串呀。

0: 上堂弟。
1: 我要的是大劲儿的，你怎么跟我做这个对劲儿啊？

0: 娘子何必如此劳累，三更一过回房歇息去吧。
1: 皇母之命怎敢违背，寡人一路劳乏回房便是。
0: 娘子如此勤劳贤惠，却屡受折磨，倒叫我于心。

0: 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1: 母亲只管吩咐，孩儿从命就是。
0: 过几天你兄弟办喜事儿，这前前后后你可得尽心张罗。
1: 孩儿遵命。
0: 还有一件事。
1: 哦，母亲请教。
0: 让你去出去躲躲。
1: 却是为何？
0: 冬梅树摇，他树护，这树乡相克，为了嘛早抱孙子，不得不让他出去呀。
1: 哎，母亲，但不知躲到何时方可回来，
0: 这可就难说了。
1: 哎呀，母亲哪，母亲，翠兰，母亲无辜，何处安身，还望母亲开恩，就留下他吧。
0: 我总不能把两个儿子都给了媳妇儿，还还不回来一个孙子吧？记住。

蓝莓记移植自同名京剧，作为喜剧故事，剧本结构简单紧凑，故事情节通俗易懂。这种表现家长里短的蒲剧故事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尤其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总会收到观众的掌声和笑声。那么春兰的归宿如何？刁蛮的婆婆知错了吗？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学校里幸福的胖子，小树却瘦了很多。小树他没有电话，也不懂电脑是个什么东西，他每个星期都会给家里写信，虽然总是没有回应。

0: 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王建呢哭这个唐朝的皇帝，哈，顿足捶胸啊，嗷嗷的嚎啊，大概因为啊是自我的激动，还真挤出啊几滴眼泪来。群臣一见王建嚎哭啊，也伏在地上，就跟住了阵似的，就这一通嚎啊嚎啊，您琢磨琢磨，就是扯开嗓子大放悲声啊。可并不是真的连哭带嚎啊，这就是干嚎啊，大鹏。

媳妇儿主刑陈孝，顿时嚎声震得那个顶棚啊都颤了，声音传遍了四野。说这王健嚎了一通，紧接着就说陈，他发现他的声音连自己啊都几乎听不见了，屁股后边的嚎声啊太大了，就如同那个波浪一样，啊，一浪过去，紧接着一浪又起，哎呀，陈，哎呀，陈，哎呀，陈，哎呦，要了命了。到了这阵，王健也不再说什么，啊，接着茬改为了嚎，贤弟耶，怎么这里还有唱啊？不是唱，可能有和尚念经。当他听到了后边的嚎声啊，渐渐的低了，知道大家伙也嚎丧累了，于是都想歇歇嗓子，这才大声的叫起来。臣不是不守臣节，为了保全蜀中军民不受诸贼的蹂躏，臣不得不顺从市民将族们的心意，自立为帝呀，贤弟哎，列祖列宗哎。说王健呢，总算把要说的话说完了，紧接着继续领嚎。于是乎，这大棚里又掀起了一片的贺号的声音，有这贺诗的，这玩意儿还有贺哭的。说老百姓被叫来之前，就得到了官吏们嘱咐，说与大王一起哭掉大堂，听到大王跟官员们哭，你们呢也跟着哭。说这支军卒与这些个小吏们，在这些个人的监视下，就听见棚子里传出了嚎声啊。也有的把那个头啊扶在这个地上，用双手一抱陪着嚎起来的，也有的是真哭的。说那些个心肠软的女人们一听到这个嚎声啊，忍不住就伤心呢。还有的就是那小孩啊，他们一哭啊，不是因为见着妈妈哭啊，纯粹啊，那就是因为啊被这突如其来的怪象给吓坏了，也接着哭。就这一天，王健率领着臣民呢，一共哭了三场，第二天又哭了三场。王健跟大臣们都哭累了，到这个帐子里啊去喂肚子休息。老百姓、啊、被军卒们看着，也不敢回城，只好自带干粮。又这么着，又哭完了第三天。哎呀，阿弥陀佛，可算完了。说怎么都这样，那嗓子都干了。老百姓啊庆幸啊，如同啊被释放的囚犯一样，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了，回到了家。王健的心呢、啊、也舒畅至极啊，他认为这一痛啊哭啊嚎啊，总算对得起唐朝对他的恩情，他报答了这恩情，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自立为大蜀国的皇帝了。不过这三天也确实够累，他回到王府足足的休了两天假。第三天招伪装入宫，先夸奖率市民哭三日，这主意出得太好了，这点子太棒了。于是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问继位事宜都准备停当了。这阵伪装啊笑了笑，一切典章制度礼仪全都定好了，蜀中文臣多是唐朝的故臣，深深地懂得唐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很快就制定出来，一律依循着前唐的这个制度。好好好，应该依循盛唐制度，这才显出我大蜀的气象。朱良算什么朝的，一帮狗崽子罢了，不懂什么君臣之礼。登基的吉日选好了吗？选定了九月乙亥日大吉。王健在这掐着指头一算，这乙亥日不过几天就到了，于是心花怒放，就这么定下来。其他的都准备停当了吗？一切都准备停当，通天冠、滚龙袍、法驾、皇帝之玺也都刻成了。哎呀，太好了！我说韦公啊，你真是办事老练，甚合朕意，大蜀开国。韦公，你就是宰相。臣谢陛下。
伪装啊，您听这名字，伪装，说哪个伪呀、啊？就是纬度县的伪啊，去了那个乱脚丝儿，就是姓伪的伪啊，装啊，这不叫废话吗？可不姓伪的伪呗，装呢，就庄严的庄，但是念了谐音，他可就是伪装好人了呗。伪装这急忙啊，跪下磕头，说这会儿王建还没称帝，他就称起陛下来了。九月乙亥日，这一天可算到来了。王建呢，孝天登基，当了皇帝，建国号为大蜀，改王宫为皇宫，王府正殿那就是金銮殿了。伪装被拜为了宰相，群臣一一的封官，唯独那个不赞成王建继位的冯娟，托病告辞还家。我老了，我退休，这行吧？王建啊，倒也啊，气度恢宏，也没难为他，准了他的所请，就这么着，冯娟啊就回乡隐居去了。王建心话说：“你走啊更好。”五代十国的这第一国呀，哎，就这么着出现了。当这个王建在这个四川自立为帝时，这个梁军与晋军整在这个潞州，就是现在的山西长治一带，两家正打起来，展开了激烈的攻守之战。这个朱全宗当了皇帝之后，深深地恨着李克用跟他作对了，于是就派了孝简太保康怀英率领大军十万夺取潞州。潞州呢，它是地处在晋梁交界之处，是上党一带地方的首府，北依潞河，东依太行，四面都是山，形势险要。这座城啊，原来是这个朱全宗的，李克用派了大将李嗣昭呢攻打潞州城，梁朝的大将丁慧呢举城降晋，因此归了这个李克用。李克用呢，于是就派李嗣昭呢坐镇在潞州，拜为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啊，字义光，这个小名叫晋通，是李克用的侄儿。他长得貌不惊人，又小又瘦，宽脑门，尖下颏，高鼻梁，瘪骨嘴儿，长得可以说啊，齁寒碜，齁寒碜。不过啊，他那对小眼睛，就仿佛两颗呀、啊、小星星。他的浑身的筋骨啊、肌肉，结实的如同那铁棍儿。他为人呢、啊，聪明、机智、谨慎，勇武过人呢、啊，手中啊一对短戟，在两军阵中啊斩将夺旗，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咱们书要检验，单说六月的一天，李嗣昭啊正在批阅下边呈上来的公事。当时啊，有旁边的亲将，就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小校，他叫裴约来报，说朱全宗遣康怀英率领十万兵丁来夺潞州。哦，李嗣昭一听啊，就是一惊，双目当中注视着裴约，放下了手中的笔，不急不慢地把这公文放好，站了起来。大帅，咱们是守是战的？潞州守兵一万，敌十倍于我，而且来势汹汹，正希望乘着锐气与我大战呢。我呀，我不能上当，那还是守了。潞州城墙高大坚固，城里的储粮也不少，还是闭关守城，待敌人锐气下降的时候，再找机会跟他打。于是潞州的城门几个目光像两把锥子一样刺人，他的心砰砰的直跳，脊梁上一个劲儿的出冷汗。他在揣测着，皇上对我说这话啊，什么意思？朱全宗又说道：“这一次朕把国中精兵都交给卿了，望卿竭诚尽忠。”是是，更况且李嗣昭占据上党不久，人心没有安定，卿以十万之众讨伐他，朕想必是能够一战成功的，一举克服潞州城的。待卿凯旋时，朕将为卿置酒高会，庆祝大功。说这阵高怀英一听，哎呦，这种心情啊不好说。你说他沉重那是自然，可是啊，
这里头还有一

会儿啊，想法，说什么想法？皇上把重兵交给我，心里不放心呢，怕我倒戈投了金。康怀英啊，想的确实对。到这阵儿，康怀英紧锁双眉，默默地想着。皇上说了，以十万之众能一举克服潞州，这不就是让我赶快的攻下潞州城吗？我如果说不能很快的攻下潞州，收回上党这一大片地方，岂不是让这皇上更加的不放心了吗？更加的猜疑我有二心了。哎呀，自古以来的大将有多少都是因为功劳太大，使君王生了疑，乃至于猜疑，结果落一个被杀的下场。说想到这儿，康怀英啊，那颗心呢，仿佛被一座山给压着。偏偏呢，您猜怎么着？事与愿违，他越想啊速战速决，却越落一个坚城难克。如今兵已经折损了近万，皇上一旦降下罪来，自己的性命怎么办？看来硬攻啊，这硬攻没希望啊，不如我困城，困到城里面，粮草竭尽，进兵啊军心混乱。等到那个时候再大举攻城，我就不愁你潞州城不破。按照这康怀英的这个命令，两兵围着潞州城开始修筑了一个一个的土堡，挖了一条又一条的沟壑，断绝了潞州与外

0: 任老将周德威为元帅，统带马军都指挥使李思本，马步军都御侯李存章，先锋指挥使史建堂，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思源，骑将安金泉等等的，统帅着范汉大军自太原来援潞州，已抵达屯留县北于武县境内，请大帅定夺再谈。康怀英啊，挥退了探子，问帐中的这些个将员，哪位将军愿意迎接周德威末将愿望。说这阵清骑都头秦武站了出来，周德威这是禁军当中的老将，久经战阵，秦将军此去要谨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营垒必守，不得前进。康怀英啊，这阵他嘱咐秦武遵令。秦武啊，接令出帐，点了10000骑兵向西北方向屯留县进发。这个秦武率兵出发之后，康怀英啊又挥军攻了2次城，但是全没成功。第三天拂晓，康怀英刚起来急报就到，报秦武被周德威在于武县打败，周德威进军高贺。啊，康怀英一听啊，急忙升帐。等到众将到齐了，辕门的士兵来报，报秦武败回大营，命他进帐。秦武啊一进来，大伙一看，哎呦呵，这个惨相，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进了大帐，躬身向康怀英施礼，末将败阵，请大帅责罚。康怀英啊怒温地说道，本帅我嘱咐你，对周德威要小心，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你怎么打的？末将人马一过屯留境内，就遇到了禁军先锋史建堂，一战把他打败，我军北进数里，按下大营。不料禁军当夜偷营，因此住口，念你往日作战裁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四昭啊，到了这个粮仓这儿，这儿正好啊吵吵闹闹。他一问怎么回事，这粮官就说了，说现在这些个弟兄们到这儿来，让卑职啊多发一些个粮食给他们。卑职就说了，只能按照每一天计算的这个粮食发下去，不能啊随便的多发。他们不答应，于是就围上卑职啊吵闹不休，请大帅呀进行裁决。李四昭一听，看着众人，梁官说的可是实情吗？大家伙先是不敢回答，李四昭又问了一遍，大家伙这才参差不齐地答道：“是，是。”李四昭一听，把这个脸一沉，每天该发你们多少口粮？那个将领就说了：“平均每人3升，够不够吃？”“嗯，够。”“够，为什么还多要？”“嗯，这。”李四璧在旁边一听，一瞪眼，分明是无赖。来啊，把他们押起来，游营示众，而后各打20军棍。一听这个，其中有个胆儿大的军卒啊，赶忙磕头：“副帅息怒，小人有下情回禀。”讲是这么着，我们这些人的家小都在城里，我们在军中吃粮啊，家里的积蓄本来就不多，又没办法出城去弄粮食，因此才想。李四璧一听更生气了，还要喝责，被这李四昭啊给拦住了。李四昭说：“来呀，把他们带到帅府去。”说这阵儿立马从这个身后过来两个侍从的亲兵，把这几个将士喊起来带走了。李四昭啊把这个粮官叫起来，他翻身下马，李四璧也跳下马来，让这个粮官带路，进了官仓大门。他们巡视了一座一座的粮仓，询问了粮官这些个粮食还够吃多久。粮官就说了，半年之内不会缺粮的。李四昭这心里踏实了很多，当下赞扬了粮官，并且嘱咐他明天到这个帅府进行领赏。说这粮官啊谢不绝口啊。李四昭跟李四璧回到了府帅之内，那些个被带来的军士们一个一个垂头丧气的立在大堂的阶下。李四昭跟李四璧进了大堂，嘱咐把这些个将兵们叫进来。这些人进了大堂都吓得跪倒在地上。李四昭严肃说：“你们私自到粮官那滋事，该不该依法处置呢？”“该。”“念你们日夜守城劳苦，这一次全且免了你们的罪责。起来。”大家伙磕了头啊站了起来。李四昭跟着说：“我差你们做件事情。”他说到这儿停下来，一双小眼睛含着笑扫视着众人。大家伙一时啊猜不透这主帅要干什么，有些个紧张。李四昭就说了：“甭怕，办件好事去，拿我的令箭到各营去检查一下家眷在城里的弟兄有多少。”说完了抽出

0: 支令箭交给了那个将官，去吧，
1: 快去快回，赶紧抱回来。
0: 这个将官接了令，带领着这几个士兵，个个的有点不安的意思，心话说这干嘛呀？出离了帅府，到各营啊防地去找这个营中的主将，调查有家的在城里的士兵的人数，弄得主将们不明就里。有家在城中的士卒啊，到这阵也有疑虑的，也有顾虑。这件事情足足的把这些个人忙了一天一夜，连觉也没睡。次日一早就把这个事情报到了这个帅府进行交令。李四超见他们来了，收回令箭，有多少人呢？回大帅，在城里有家的弟兄总共是862个。再传令，让这些个弟兄到帅府后门去挨个的领粮。领粮？这几个人听了一愣，本帅自家粮仓还有一点积粮都分给弟兄去安家，一个弟兄领2斗，多了不给，我想多给也没有。哎呦，这些人一听啊，一开始一愣子，紧接着都跪下了，眼含热泪啊，谢大帅，大帅对我们太好了。李四昭这阵笑着站起来，伸手啊拉起了众人，大敌当前，将士一心，同舟共济才能守住城啊，我又不是吝惜鬼，有粮不给弟兄们吃，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些人听了李四昭啊又郑重又诙谐的话，感动的又哭又笑，一个个磕了头啊，站起来往外就跑，干嘛传令去。咱们再说说那头，哪头啊？就李四安呢。说书人一张嘴，咱说不了两家事。李四安代替康怀英为主帅之后，仍然采取了康怀英困城的策略，在这个潞州城外垒起了平行的2道土墙，如同两个环啊。哎，这倒不错。哎，二环呢，三环，套住了潞州城，内墙可以防止潞州城里的唐兵啊突围，外墙啊可以阻挡周德威的援军来攻，他的这个粮兵啊就驻守在这个两个环之间，他把这2道土墙间的这个营寨叫什么夹寨，这确实是一个能攻能守的坚固的营寨，给周德威救援李四昭啊带来了大大的这个阻碍。老将周德威怎么样，把大本营扎在了榆武，先锋史建堂把人马扎在了高河。单说这一天，周德威留李四元守大营，他带着李四本、安元信、李存章、安金泉这些个大将到了史建堂的营寨，约史建堂一起去查探查探梁军的夹寨。次日拂晓前，周德威率领众将以及20名轻兵悄悄地离开了高河的营寨，打马飞驰直奔潞州城外，跑了30多里，上了一道土岗子，远远看见梁军的夹寨，在这个细微的橙红色当中，有如一条巨蟒盘绕在潞州城的周围。周德威看到这儿微微一笑，李思安倒会想个笨法子，他讽刺地说道，咱们要攻他的寨子还不容易，如同攻一座土城围子，他这道城围子又像一道铁箍啊，紧紧的箍住了潞州城啊。安金泉一听，大帅，分兵数路敲碎他这个箍子。周德威没有回答安金泉的这个话，他一提马缰绳下了土岗子，众人随他到了后面，向左手方向直去。当他几乎在这个梁军夹寨外面转了多半圈，天色已经到了按现在的钟点9点多了，这阵是什么沉默四出时刻，他们正向夹寨窥探，突然就听见右后方隐隐的传来马队的奔驰声，又见敌寨冲出了一哨人马朝他们而来呀。周德威从这个马鞍桥上摘下了大刀，梁军发现我们回营，于是他们向来的方向奔去，他们跑得快，后边追的也不慢，两支马队很快出现了在他们的身后，形成了前行钳子形的围上。周德威回头看了看，凭经验他估计这两支马队一共加在一起500来匹，约

嘛，又跑了一下的这个路程，离着高河大营还有十多里路了。好个周德威，依仗着自食自己，久战沙场，名声远震。二一个来说，艺高人胆大，三也没把梁军放在眼里。跑到一道小河前呢，这河里亮出了干枯的底儿，仅有片片的水洼。于是周德威喊了一声：“站住！”众将跟这20个亲兵勒住了坐骑。周德威笑着说：“我们离营近了，他们离营远了，咱们杀回去。”众将看着敌兵啊不怎么多，也不甘心就这么跑回去。于是周德威派了一个亲兵去这营中调兵，他自己率领众将立马停在小河岸边，奉了李思安命令来抓窥探者的梁营的两员大将黄角英还有这个方古伦合兵以后，见进将30多乘马匹跑着跑着不跑了，反倒起了这个疑心了。他们俩各带200骑兵，距离这个周德威等两舰之地拉开了阵势，瞪着眼睛向对方的这后边看，看看是否来了周德威的援兵。周德威一见，顿时猜到梁将的心思，他捋然一笑，催马冲了过去。史建堂、安金泉怕大帅有失，也随着周德威马后冲上。周德威距离着梁兵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吼一声：“周德威在营死啊！”梁将兵卒顿时一惊啊，他们万万都没料到晋军的主帅竟然敢亲自来偷窥大寨。周德威的名声早就灌满了他们的耳朵，那真是如雷贯耳啊！这会儿定睛一瞧啊，嚯，周德威金甲绿袍，红脸长髯，手托大刀啊，真有点像传说当中的三国上将关二爷的模样。再看周德威敢于单人独骑到阵前，更加吃惊了，说这阵周德威哈哈大笑，用刀指着这个梁军说道：“哪个敢前来迎战？”黄角英看了方古伦一眼，方古伦看了黄角英一眼，这阵黄角英啊把手中大刀往空中一举，摇了一下，400梁骑一起扑上。周德威大吼一声，拍马迎头冲上，直奔黄角英。他人急马快，与黄角英一碰面，大刀兜着风就劈下来，斜肩带背。黄角英拖刀往上一躺啊，坏了，慢了，被周德威一刀劈于马下。周德威后边的众将也如同触扇猛虎一般撞入了梁军。史建堂的丈八蛇矛，李四本的方天戟，安金泉的双锤一起冲入梁军的马队当中，竟然冲得梁军400名骑兵啊乱跑乱窜。方古伦挥动着双鞭与周德威大战，没打3个回合被周德威一刀就给磕飞了，他左手鞭吓得他拨马就走。梁军怕晋军有伏兵在河那边，于是丢下数十具的死尸败阵而逃。周德威一看梁军跑回去，也不追，带领着众将过了小河，没走几步接应他们的人马赶到了。周德威啊回到了史建堂的营中，就命令史建堂：“你要多派游骑出来，只要是发现了梁兵从寨子里出来打柴牧马，就袭击他们。”“是。”“还有，一定要查出梁军的粮道，劫他们的粮道。李思安困陆州，我就困他。”李存章这阵惊讶地问：“大帅不打算解围？”“难道只有硬攻梁军的环城营寨才算解围吗？敌营修筑这个土城易守而难攻，我军硬攻消耗必然是大，也不一定攻得破。”周德威这阵心中有数，非常坚定地说道。只是李存章停顿了一下：“如果不尽快的解围，怕李四昭在城里支持不下去，万一……”哎，周德威大笑，他眯着眼睛啊，狡黠的逆着这个李存章。怎么叫逆着？说个白话就看着眯缝着样。他从这个李存章的怀疑的目光当中看出了李存章的心思，他又看看其他人，很坦率地说道：“诸位将军都知道，德威与四昭
西

年，随着晋王讨伐幽州刘仁恭的时候，曾因征令多功而接下一些个矛盾，我如今提出困而不应功的策略，难免引起诸公的怀疑，我周德威是不是官报私仇，故意见死不救你？诸位，德威的这个为人你们还不知道，我如果乘人之危报私怨，岂不成了小人吗？岂不是辜负了晋王的信任？李存章啊，和一些个心存疑虑的人们听到周德威说的非常的诚实恳切，都一一的点头。周德威又说，我所以说不采取硬攻的策略，一则来说相信李嗣昭能使土围之中处于易守难攻的这个地位，我军控而不攻，土围之中处于易守难攻的这个地位，我军控而不攻，会使梁军如同弓弦久张，日子长了失老自堕。然而所谓不攻啊，是不大规模的硬攻，但是要实时的出小股的骑兵骚扰敌营，使敌人日夜不宁，疲其精神，乏其体力，更紧要的是断其运粮之道，使敌人中断了供给，军心不战自乱。大家一听啊，这心啊货量多了。咱们书说两头，再说呀，李思安这头有军兵来报，报周德威派将劫了我军的粮车。这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已经出现了三次了。李思安压在心头的这个烦躁对康怀英说，看来只有修一道夹墙护住粮道才行，就请太保您辛苦一下吧。康怀英不好推辞，领了令，点了10000的兵卒出营修夹墙去了。说那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他没有机械化，那没办法。说这10000名的兵卒拉开了数里之长，轮镐挥锹，挖土修墙，要用两道土墙把这个运粮道护起来。天寒地冻，好不容易把这个土墙啊垒起半人高。突然晋军先锋史宪堂率领着一支骑兵来了，一通的连扒带拆呀，说个白话吧，整个就是强拆呀，把土墙又给毁得七零八落。等到李思安派兵啊来战，史建堂怎么着带兵又跑了。就这么着，粮兵修，进兵拆，折腾来折腾去，护粮道的这个夹墙也没修成。李思安呢，为了保障供给，只得派兵啊护粮，但是仍然不断遭到了进兵的袭击以及这个抢劫。这个进兵啊来得及啊把这个粮抢走，哎，他就抢走，来不及抢走一把火给你烧了。李思安带兵到这个进营挑战，进兵怎么样，哎，坚守不出。单说这一天进兵啊铺天盖地杀到了夹寨外头，擂鼓呐喊，大有踏破夹寨的这个威势。李思安率领众将上了这个寨子墙，只见一员老将正在阵前放马驰骋，一派凌人的这个气势。大将方古伦靠到了阵前呢，看清楚谁呀，确实是周德威，心中啊一阵的干颤。到了这阵，他对李思安说，大帅，周德威来了。啊，就这一句话惊的梁军的将帅都吃了一惊。突然之间周德威打马闪电般冲到了寨墙附近，一掠而过。就在这一惊之间，一支箭射了上，掌中方古伦整嗓咽喉，方古伦呢连叫一声都没叫出来，倒了下去。李思安脸色都吓得灰白了。这阵周德威又开弓搭箭瞄向了寨墙头啊。李思安赶忙的嘱咐，放箭放箭。夹寨上箭雨射下，周德威早就跑回了本阵，也不攻寨，率兵退走了。独骑退追兵，飞见方古伦呢，骑兵劫粮道，就这几件事情在这梁军当中可就传开喽。周德威的名字把这个梁兵镇住了，提到他的名字，梁兵啊没有不谈虎色变，可以说是谈周色变了。即便不谈这三个字，周

0: 周德威也是一吐舌头，信口无言。周德威的大军就像一只啊卧虎，蹲在梁寨的西北方，虎视眈眈，搅得这个梁军军心不宁啊。周德威呢，又派出了李存章去攻打这个晋州，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派安金泉攻打这个明州，就是现在河北的永年，迫使李思安不得不分兵去救援，使这个夹寨的兵力减少。不久，开平二年，也就是公元908年的正月，周德威突然退兵数十里，屯扎到了这个乱柳，这是个地方叫乱柳。李思安赶忙派出探马打探这个原因，原来是什么？李克用啊，病危了。病情沉重，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了。正月初一，晋王府里面上上下下是一片的紧张跟无声的忙乱。晋王李克用啊，这个病啊，已经转成了危重时候。他的两位夫人曹氏跟刘氏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李克用昏迷不醒的时候，刘夫人急忙招李克用的义子，在这个潞州前线的大将李存章火速的赶回太原。迷迷糊糊当中，李克用觉得心里头松快了许多，胸口啊也不滞闷了。他舒畅的喘了口气，缓缓的睁开脸，他看见两个夫人坐在他的身边。曹夫人捂着脸在抽搐啊，刘夫人那愁容爱戴的脸正对着他儿子李存茂呢，也立在床前。大王，说这事儿。刘夫人呢凄苦的一笑，亲切的叫了一声曹夫人，赶忙啊斩去了泪痕，也把脸抬起来注视着李克用，又惊又喜的说，大王您醒了。李克用啊憔悴的脸上啊肌肉抽动了一下，无力的说，今儿个初几了？初四。曹夫人啊轻声的回答，姑的病看来哎是无望，你们速把克宁、程业、存章等人招来。曹夫人这阵方寸已乱，刘夫人倒是还比较啊镇定，于是答应一声，大王，他们都在外边伺候着，我这就去叫。刘夫人到了这个寝殿外间，一点手，李克用的胞弟番汉兵马都指挥使李克宁、监军张成业、大将李存章、长书记卢植急忙的随着刘夫人进到了内室。大王，李克宁啊到了这个床前行礼，你们来了，好啊，姑怕寿数已尽，有件大事要托付给你们。李克用躺在这儿，用手指着李存茂，牙子是一个能成器的，姑死之后你们要立他为晋王，竭诚辅助于他。李克宁一听啊，大家伙一起跪下，泣不成声，呜咽咽地答道，臣等绝不辜负大王之托。曹刘两位夫人和李存茂掩面而泣。等他们再抬起头看这个李克用去，李克用啊已经闭上了眼睛。李存茂急忙上前细看，哎呀一声大叫一声，一看他爹李克用已经咽气了，他一头扑在遗体上嚎啕大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

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

0: 每一天从
1: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在周一早上问跟您说一句早上好了，各位。
1: 各位早上好。
0: 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翔。
1: 各位好，我是高明。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能够准时准点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对于很多很多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朋友们，一定会进直播间，对吗？
1: 没错，一定会的。对于很多形成这个肌肉记忆的朋友们，会在周一的早间这一时间段按时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的，对吗？
0: 所以形成记忆的你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评论说点什么的地方一定会说一句早上好呀，帅哥靓仔或靓妹呀。
1: 对，或者是老猫应该出现，眼镜妹早上好，对吧？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这会儿啊不要吝啬你们的这个评论和点赞啊，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早间时刻来到节目直播当中来。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来跟各位分享节目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哈。那么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山西新闻网发布一条非常重要消息，7点14分刚发的，热乎的啊。他说呢，这个热起来了，11号到13号呢，北方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气温将超过30度了，那么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不少地区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朋友。
1: 哎呀妈呀，天哪，各位朋友们，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感觉还不是很强烈，但是各位朋友们，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北方大部分地区多晴好天气，同时呢，在光照加热和这个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下一轮的这个炎热天气过程也将会即将开展。多地的气温将会创造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0: 是的吧？那么详细信息也介绍到了，说13号呢，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到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干热这个暴晒哈。那么虽然这个最高气温飙升了，但最低气温也低，导致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了，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会超过15摄氏度，局地甚至会超过20摄氏度以上了。
1: 但与此同时，各位，从11号起呢，一股冷空气将会从新疆北部开始自西向东逐渐影响中东。13号到15号，降温将会推进到这个西北地区的这个东部，华北、黄淮等地跟咱没关系啊。
0: 是的，
1: 气温可能将会回落。但是呢，
0: 朋友们，这个季节就说，你说这个天我想穿大红色，你会觉得啊，太扎眼了。
1: 对，
0: 热，我觉得热哈。但是官方说话了，说出门多穿红色衣服，头皮也要注意防晒，咋回事呢？咱们说一说啊。
1: 对，因为高温来袭了，各位啊，就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10点钟到16点钟这个时间点，紫外线是最强的，
0: 对，
1: 气温最高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要出门的话，遮阳伞带上，太阳镜拿着，防晒霜涂上哦。
0: 哎，说这个夏季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可以遮挡紫外线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我就穿白色的衣服吧，最能防晒了。事情是恰恰相反的哈，南京市职业病防治。

0: 院的副主任医师这个告诉我们说，在同等面料下，各位听好啊，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所以为什么我们是黑色穿搭，明白了吗？
1: 对，今天就是跟大家提个醒啊，你的防晒衣白色的、白色的那防晒衣 啊
0: 一点都不防晒，
1: 它
0: 吸光了，
1: 它在所有的颜色当中
0: 啊，
1: 它是最小老摸的那一个，
0: 对，
1: 除非你买的那个防晒衣它是有专门的防晒涂层和面料、那才可能有效果啊。
0: 对，
1: 我们说深色衣服呢，它是会吸收我们日常这个日光当中的紫外线，
0: 对，
1: 浅色衣服虽然说受到这个热辐射可能会相对较少一点
0: 啊，
1: 确实会比较凉快，但是对于紫外线
0: 没太大作用，
1: 没太大作用啊，
0: 是吧，不太适合长时间暴晒在骄阳下的哈。
1: 是的，
0: 说夏日里呢经常选用的这个棉质衣服虽然穿着很舒服，但是在防紫外线方面呢则略逊一筹了啊。不过呢，因棉质衣服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可能会存在优势的，因此仍在夏季很多人的这个首选，对吧？宽松的衣服也比贴身的防晒效果好，对吗？您赞同吗？当然赞同了。
1: 是的、然后呢，此外大家在这个穿防晒的时候呢会穿长袖，甚至用面纱口罩遮挡脸部
0: 啊，
1: 然后却往往的忽略的啥呢，忽略你的头顶，
0: 对吧？好多人会买那个帽檐儿，
1: 对，
0: 但是上面都会留下来。
1: 但是各位、咱就是说这个头皮它同样也需要防晒、很娇嫩
0: 的，
1: 别这个你这边晒了一整天回家说，哎妈，我这头发怎么一直在掉呢啊，秃头小宝贝不当的话咱把头顶也得盖住。
0: 对，关于头皮的防晒呢，专家也说了，说这个软防晒主要就是用头皮防晒的喷雾，不足就是每用一次都要洗头的、那么硬防晒就是常规的说的戴帽子打伞还要穿戴帽的防晒衣了啊。
1: 是的，
0: 软防晒喷雾，我的天，我没见过头发的防晒喷雾，你见过吗？
1: 我也没有见过，我是觉得这东西有点鸡肋。
0: 我咋那么好奇呢，让我搜一下。
1: 我说实话，你说对于女孩来讲，本身洗头发就比男生时间要长
0: 啊，
1: 然后呢头发夏天本身出油就快
0: 啊，
1: 我本来呢我可能坚持个两天三天洗一次头发、我一喷这喷雾，我上午洗了今天下午，哎妈呀，我成了那小油头，那头发一绺一绺的了。
0: 你啊，还真有了，
1: 真有了
0: 啊，真有了，就是头皮防晒了啊、
1: 新时代，
0: 你看它就是
1: 新防晒，
0: 不是你他也没有专门说，就实话说可以全身通用而已
1: 啊，那也可以用在头皮的。
0: 那他没有主要喷头发是吗？
1: 大家应该没有人会买这种吧？
0: 你看也是涂全身的。
1: 对的，就是咱就是说，只喷头皮的防晒。
0: 骗子，专家你是骗子，什么软防晒喷头皮了？哦，您意思就是说这防晒的喷雾都可以喷头皮？当然我们也认同，对吧？
1: 对。
0: 那意思咋呢？那女生头发比较长，她盖住那个这个头皮了，意思还把那个头发立起来，弄得轻松松松的。往缝里喷、
1: 那应该也不会吧，
0: 要喷防晒了拉开
1: 不是哥，喷发际线的应该是这么喷的、那喷防晒的一般情况之下、那防晒也不便宜呢、
0: 是吧、意思也喷头发上形成一个保护膜也行，
1: 不太建议呢，我觉得这个招啊、
0: 是吧，
1: 有点不太对啊，
0: 是吧，就我说敏儿啊，怎么你头发有点假白呢？
1: 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我喷的防晒。
0: 说不应该吧？现在防晒都推出不假白的了吗？
1: 哎呀，
0: 我就不信他们的，我不信他们那个是不假白，你信吗？
1: 我防晒，
0: 我总感觉啊、
1: 防晒喷雾
0: 啊，
1: 用在脸上有不假白的，
0: 有不假白的，
1: 有不假白的、
0: 啊。
1: 但是如果就是说喷身体防晒，
0: 啊、
1: 就比如说我想让自己的胳膊
0: 是
1: 白白的，
0: 啊、
1: 那个防晒
0: 啊，
1: 那个。基本上都会额外的买增白成分的，
0: 因为你们就是希望白是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脸就是用化妆品用多，早就腌入味了，颜色跟脖子已经不是一个颜色了 就是用其他调和一下而已
0: 所以也问问专家老师哈，敏敏啊，对、那你比方说防晒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的？像比方说抹上以后喷上不会油唧唧的，一般都油唧唧，要形成膜吗？
1: 不是，我会觉得你要是涂这个脸的防晒、我说实话我还真有用的比较好的，我已经回购了很多个的但是呢就是他们也没给我广告，这能说吗？这能说吗？
0: 你就稍微隐晦的说吧。
1: 薇诺娜
0: 就像你说什么微叉子那些玩意儿一样，
1: 就是一个薇诺娜 对，一个白瓶瓶，然后上面那他们家那个防晒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用。女孩、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啊，
0: 对，
1: 大家今年在这个购入防晒的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他们家那个管我每次用完之后，我说实话，一好吸收，二它不会搓泥儿、不影响后续上妆、这点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很牛、而且容量也足够大、然后呢相较同价位的、容量基本比它少一半
0: 哦，懂了，
1: 就是性价比会很高啊、然后呢就如果说刚刚你没听到的话，你在后台私信一下我告诉你是啥啊。
0: 我怕一会儿被封了
1: 对啊，你啊，对，你到时候问我告诉你是啥，但是咱就不说了。然后呢那个我是真觉得挺好用的，其他你像哥刚说到的涂是胳膊的、那小姑娘夏天穿个裙

0: 子，对吧？那脖子跟脸不是一个色，那总得涂点吧。
1: 然后
0: 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不油的、不粘的、不粘的。
1: 我就见到真的很多小姑娘们，一说到那个时候了，该弄那个胳膊了哈，然后滋一条条，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是这意思吧？
0: 对。
1: 然后这儿把那块腿滋叭叭叭叭开始哈。
0: 对，没错，就是拿那个喷雾滋，你这滋都少了，我们一般都滋滋，然后开始。
1: 怎么还滋呢？你们
0: 滋两下呀，
1: 没有那么大声音，就是挤出一条条呀。
0: 不，有喷雾状的
1: 啊，喷雾状的，
0: 雾状的，
1: 好吧。哦，天哪！
0: 就你瞅瞅这女人的这钱啊，
1: 对对对，
0: 这多好挣啊！
1: 是哈。好的，那么既然说到防晒了，跟各位来关注咱们临汾的天气情况哈。你看哈，这个早间这会儿的实时温度21度，体感在20，所以真的挺高的。
0: 对，
1: 今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猜一下，其实说最高温的32一定会超过32，
0: 一定会的啊，
1: 对吧？昨天它就是个样子，昨天中午下午那会儿真是热呀。
0: 哇哦！这是我平常会想要晒太阳，昨天的时候我在这个户外多待一会儿，我就觉得no， 快撤快撤啊！然后包括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有好多小姑娘，小吊带一穿
1: 了，
0: 那个这个短裤一蹬，小高跟鞋哒哒哒的，哇，就是那种。明确的那种夏日热浪来袭
1: 来了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早间时刻，如果说还没有互动打卡，辛苦各位可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关注下来就彬彬有礼说订婚快乐，谢谢您啊，
0: 感谢
1: 你打说又说太阳话了啊，我来了，周一早啊，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两个逗号说大拇指666了，欢迎各位哈。怎么人那么少呢？
0: 就是大家
1: 咋不说话呢？
0: 大家对。

0: 讲
1: 啊啊，是挺多见的吧？
2: 稍少些，
1: 哪少了？不少，上才艺是不是人会好点？怎么没有人呢？啊，我说就很纳闷了，对吧？车里开车呢，没手打字，哎呦，谢谢您，辛苦了，辛苦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非常感谢您能够互动我们节目。还有人吗？还有人能出现吗？
0: 还有人能够给我俩一点这个鼓励吗？因为上次的时候我们领导突然间聊天的时候哈，领导就专门说到了说、啊、哎，理想唱歌好听，哎，可以让理想多唱哈。
1: 啊，
0: 然后呢我当时心想我说可以唱，但是呢、啊、就是领导要是安排唱的话咱就不唱
1: 啊
0: 就是主打一个就是我乐意唱、嗯、咱就可劲儿唱、
1: 哦、
0: 啊。但是领导要是说、嗯、哎呀你们多干这件事，你突然间产生了逆反心理
1: 啊对，有可能是吧，
0: 有可能啊。所以说大家有没有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见到的是我们零分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男高音男中音加男低音的倾情现场啊。
1: 我是次男中音、啊、
0: 次男中音、啊、
1: 次男高音也行，就是
0: 你啥意思，你还能找着比你唱的，
1: 这是我比中音次点，比高音也次点 啊但是专业解读的话应该是次男中音啊，就是比男中音高一点，然后呢比高音低一点啊。
0: 啊，那我换个说法，你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
1: 啊
0: 首席男歌手。
1: 哎呀呀呀，
0: 真没毛病了吧。
1: 是、啊、
0: 因为就是这事儿，就唱歌这事儿、啊、确实除了你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1: 啊、秀秀说了说敏化妆了，
0: 嗯，
1: 他今天也化了点吗？
0: 嗯，我涂了个防晒，
1: 涂了点假白的防晒。
0: 那我这假真不假白，哎呦，
1: 真白哈，
0: 这
1: 是真白，那是
0: 真
1: 白，
0: 对，是真白啊。
1: 好，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吧啊，给大家一首《鲜花铺满未来的路》哈，我好久没唱过了，不知道能不能唱成，我试一下啊。
0: 我要把我的耳机戴起来
1: 啊，来吧，走了。

0: 家乡。小孩说唱得棒，
1: 哇，好棒好棒，
0: 能听哭是吗？
1: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
0: 歌词很好听。

0: 想。行了，
1: 哇哦，
0: 可以吗？
1: 我在评论区里面，大家都在夸你好听哦。有一条就突然间被我看到了，说比钢筋混凝土唱的好听在调多。我要把这条评论截给今天下午的主持人。
0: 好啊，就是突然想起来这首歌了，因为觉得这个此情此景就想唱鲜花铺满未来的路、
1: 啊、对，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因为在评论区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嗯、好听厉害、嗯、点赞，
0: 唱之前500人，唱完以后600、
1: 啊、那也算大家捧场啊。
0: 嗯，
1: 然后大家有想听的歌吗？
0: 对，
1: 今天早上给大家去点歌啊，你要是想听的话可以给大家去唱。开放
0: 你也可以的，其实
1: 可
0: 以的，
1: 没毛病，多大点声儿啊，不就唱首歌吗？唱不好我还唱不坏吗？那不就跟打推牌九是一个道理吗？
0: 而且敏敏他很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哈，他会模仿各种人的音色。
1: 对，就是我其实别看我有时候唱歌不在调、嗯嗯、那是因为我作为高敏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你像模仿一些这个、这叫百变大咖秀啊，
0: 是
1: 这类的、然后我经常就是能够唱到很多那个粉丝的心声、
0: 是是是，
1: 就感觉是正主来了是一样的啊。
0: 假说是真好听，
1: 高敏，
0: 你看，假说是真好听，假、说是
1: 假说 是真好听啊。然后呢，国秀也说到了，说6一儿童节邀请家长才艺表演去吧。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
0: 不好意思，6一那天我也挺忙的。
1: 不是，我是刚想说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家宝已经就是幼儿园的话呢，
0: 幼儿园已经过去了。
1: 对，小学的话应该不需要家长表演了吧？
0: 没跟你讲过吗？幼儿园那会儿都说，突然有一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玩古装了，古风了，说需要几位男家长说参与，然后我说啊，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我说得亏我没去。男家长干嘛呢？孩子们要做那种古代的那种传统的礼仪，然后呢，男家长负责去当那个录引，当举牌，
1: 举着那个退让、
0: 然后给他们穿个袍子，那个袍子比较简陋嘛。然后我看那些家长们后来他拍照片子的话，那有的男家长他个子没有我高，他穿上以后都在小腿上，
1: 小腿，
0: 那我倒穿我到膝盖，
1: 小腿上，哎妈呀，那行吧。有的时候就是应该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吧，家里有小宝了，那背。给孩子撑脸面、
0: 是，你看朋友哈，西西说，我每天上班的路上都在车上听95.1广播，不上抖音是不是就没流量啊？今天专门上来一下，哎呦，谢谢您，
1: 感谢你啊，
0: 是太棒了，您
1: 不上抖音，我们这节目吧，咋说呢？就是我俩这工资，所以其实每天都很努力，想要博一博大家的眼球。
0: 对，我们在努力了哈，
1: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谢了。来支持我们啊。
0: 对，您啥时候说想听什么歌了，您需要我们来唱，您随便点名，我们都可以给你来一下啊。
1: 没错啊，波波也说了，一大早就这么嗨、这不都是这不都是博大家喜欢的一种手段罢了。
0: 没错没错哈，还关注到来自于牵挂鼓掌了哈。然后呢匆匆说，哦，米儿你居然都那个了，
1: 我那我这年纪都是也该了啊，
0: 啥时候通知我吃喜儿去
1: 快了。
0: 席城说
1: 别着急啊，
0: 席城说想哥，我听了你十几年了吧。可不咋的，我上直播的第一年是发生在2012年那会儿开始上直播节目，
1: 怪不得叫你老灯呢。
0: 对，第一个节目叫做汽车车迷俱乐部，
1: 理想不要忘了来时路
0: 啊。第一个节目是车迷俱乐部，
1: 车迷俱乐部
0: 主要的主播是杨荣杰。

0: 嗯，然后呢那个节目是中午一点，就是一个广告类的节目，12点到12点半，嗯，还是1点到1点半来着，
1: 卖车是吧，
0: 就不卖，就是说可以分享一些车迷信息，未来可能说希望就是有植入嘛，后来发现他就是只有半个点，然后没有什么流量，嗯，我就那会儿开始从那儿上车迷俱乐部啊，
1: 车迷俱乐部
0: 片头还是小林哥他录的，
1: 哇，那真的很古早，
0: 非常早，
1: 那是神灯，上古神灯，
0: 所以以前那会儿就在广告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中午有一些广告的应酬，但不管怎么应酬，我会说先给我半小时，我去上节目，我要上节目，
1: 就是中午那半个点你得给我留出来啊，
0: 对对对，
1: 哎妈呀，也是辛苦了 啊，
0: 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所以说席城听了想个十几年那个广播了、啊、也算是广播当中的一个老听众 了，这次我们这个听见零粉抖音号的一个正式开播，给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啊、给大家打开了一种新的方式，我们再来安利一下，我们每天早间7:30到9:00，早安每一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只要你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你今儿个看了，明天抖音还给你推，后天还给你推，大后天一直给你推，
0: 是的，所以辛苦各位一下，可以时刻关注我们，没有关点点关注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啊，我们这边听着广告，您那边可以听着歌的话，我们要给您找好听的歌了，所以各位可以时刻关注我们好吗，
1: 对，有想听的歌来跟我们说啊，能唱的咱唱，唱不了的咱听啊。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